然后呢我们班长点了一首歌，就没有大家的声音和动静哈。那一刹那我是觉得超级超级的孤单寂寞弱小无助、等你们出现之后我才觉得啊，原来我也是被爱包围的，原来还是有人理我的。开车一路上一直在听，就是腾不出手来互动。哈利姐姐在这个开车的路上啊，可能也很着急，怎么一路没有红灯呢？平常的时候可能早高峰啊，一堵车呢要生气的哈，这样。但是听着我们的节目，想要跟我们互动，但一路绿灯的时候呢，也很气，是不是？很急哈。我们也把所有的这种最美好的祝福真的送给我们的夹心饼干们啊，让大家呢每天都有好心情。不管我们在路上是堵车，还是说呢在生活当中真的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我们在群里吐吐槽嘛，放松一下嘛，累的时候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哈，就是你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苦恼的事情，就有点像那个什么情感树洞一样，那个时候好像树洞特别的火，对吧？多少年前了，对，估计十几二十年前了吧。可以给主播写信，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然后主播可能呢会给你读信去，一对一的就是说出你的故事，同时呢给你一定的安慰啊。哎，越说越像午夜节目了。好，一路高架，还是要开车注意安全啊，知道大家陪伴着我们就行。每一天呢早上的时候哈，虽然说可能没有时间来互动，但是呢但凡你们有空的时候都会来给我们打卡，这一刹那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就是被人惦记的感觉。所以为什么说现在情绪价值很重要哈，就是你要想我你就直接告诉我，你不要让我猜。哎，你现在忙没有关系，我懂，大家都是成年人嘛，对吧？谁手头没有点工作没有点生活要忙呢？但是你不忙的时候想起我来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接下来的时间啊，让我们一起去云南玩一圈吧。我最近真的很想出去玩，我应该可以错峰出去玩一下啊！除了云南之外，大家也可以给我推荐一些你们之前去过的，觉得性价比比较好，同时呢自然风光比较好的地方啊。好，接下来我先跟大家。

念酒，这是茅台镇专属年份酒，53度经典酱香型酒，官方扫码价每瓶高达498，马上售罄，真的就没有了，当然要多订，赶紧吧，4007101909，4007101909，拨打电话，体验价两瓶仅需69，多箱订购，欢迎咨询客服，据说一箱才划到100多。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迎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迎江南精选。

0: 王先生说，上周年会聚餐用的这款酒，同事们都惊艳了，说这酒包装也太好看了，马年马到成功。谢谢。刘先生说，真的69块钱两瓶，还有手拎袋，要不是听广播真的不敢买，关键是酒质还好，入口绵柔不呛喉，喝完第二天头不疼，这性价比直接拉满呐。王女士说，送人的主要是寓意太好了，直夸有品味，而且这酒质还好啊，酱香醇厚，回味还有点甘甜，说是比他平时喝的几百块钱的酒啊还顺口，真的太给我长脸了。是的，茅台镇专属年份酒马年纪念酱酒邀约体验活动价真的是闭眼入，69块钱两瓶，就是用这款酒的好时候。亲戚朋友聚在一起，觥筹交错，把酒言欢，客户在一起答谢会，公司员工在一起团建年会，喜气洋洋，又具有马到成功，这样的酒放到桌子上真的是太衬主题了。好，赵姐说，包装这中国红瓶身真的很喜庆，竟然还有一匹金马。是的，中国红搭配鎏金的骏马浮雕，马年纪念四个大字赫然醒目，而且这款酒采用的是12987的工艺，专属茅台镇的53度酱香好酒，是纯粮好酒，现在6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瓶，配有手拎袋，这自家用也好，送出去送人也好，也就是咱们送人啊，也就是买一点水果，甚至是买水果都不够的钱，两瓶马年纪念酒就能带回家了。好，我们的体验热线是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下单。吴先生说，老爸爱喝酒，尤其是爱酱酒，马年当然要选马年的纪念酒了。齐先生说，昨天刚下单，今天呢就来追加一组中国红鎏金马，是只宠物家。我是李先，
1: 我是刘佳，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当然现在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下面呢，大家可以看到一张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我们江苏广播荔枝宠物家的企业微信的二维码，大家可以保存之后扫一扫，加入到我们的企业微信，后期有任何新鲜的活动啦，或者有些福利都会给到大家。
2: 没错哈，同时呢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在通过大蓝鲸的 APP 啊，同步呢进行着直播，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还会看到我们可爱的嘉宾的一个形象
1: 状态。对对对对对，今天我们是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可以直接看到我们连线的嘉宾，现在他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频里面了。
2: 没错，就是看到了他帅气的面庞。
1: 对，帅气的男生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就要来连线他了？
2: 没错，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邀请到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程厂长哈，是萌宠联盟的创始人。那他自己呢是养了一只雪纳瑞，很可爱，
1: 小老头
2: 非常非常非常的可爱啊。然后呢此刻我们的导播也正在跟他接通电话的过程当中哈，同时我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很厉害，又年轻，手里面呢还管着500多个按品种和城市去组织的宠友群。
1: 哇，就是说他有500个微信群，
2: 对，
1: 然后每一个里面可能都有几百个
2: 对
1: 养宠的家庭或者是个人。哇，厉害了厉害了，
2: 非常厉害。而且除了线上的社群之外呢，他会持续组织一些线下的这个宠友的活动啊，帮助品牌还有呢宠物的场景连接一些真实的养宠的用户，而且他还会在线上去解决一些养宠用户

0: 用户的一些问题，500个群，然后那么多的活动啊，背后呢是他对于毛孩子和家长呢实实在在的一个用心，所以将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喽。
1: 好，
0: 程长长，
1: 程长长你好，
0: 程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友们大家好。
1: 现在大家是可以看到程长长帅气的脸庞啊，
2: 是可以看到我的，
1: 对呀、
2: 这个好、我以为是一个。咱们是一个音频的直播
1: 啊，
2: 没想到是
1: 我们现在高端了，我们现在是既有音频还有视频哈，大家可以通过音频和视频可以看到啊，程长长啊，程长长，我想问一下，您自己养了个雪纳瑞对不对？
2: 对的，对的，
1: 小老头，你为什么当初会想养一只雪纳瑞呢？因为它

0: 么样的一个体验？就是你应该是每天可能都没有时间睡觉吧？
1: 没有没有，我们这个我个人养雪纳瑞呢，肯定是要花费一点时间精力。但是呢，我们500多个社群呢，因为我们是现在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小团队，然后呢不是我一个人在管理，是我们可能我们公司的有2个专职。

0: 发展了300多个陪伴官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运营这个压力就非常小了，因为啊都是我们群友群策群力就把这个社群就给管理起来了，对对对，嗯，
1: 所以说成长厂你自己的公司大概是几个人？
0: 我自己的公司其实只有6-7个人，
1: 所以你会发现
2: 300个人在管理，只有六七个人，
1: 所以你会发现哦，这个智慧真的是很卓越的，我就觉得
2: 大家帮助大家的感觉，
1: 然后我想问一下哈，你自己的那个雪纳瑞就非常可爱嘛，哈，自己在养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说对于你现在目前做的这份工作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0: 当然有帮助。我觉得，首先我自己养雪纳瑞，它每天我回家，然后可以看到它，其实给我提供了一部分的情绪价值。还有呢，我养了雪纳瑞之后呢，就是说更加了解了我们这个养宠人群啊，他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不养这只雪纳瑞呢，其实我做萌宠联盟这个初心，其实就是我自己养宠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养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我非常想要就是说跟我认识一群跟我一样的养雪纳瑞的这种群友，但是呢我找不到啊，就是说对，找不到这种社群啊，可能呢是网上可以找到一些同城的社群，但是呢他们不是按照品种来分类，就没有那么多的颗粒度，然后呢让我们这个就标签的没有这么明显，所以呢就是最开始我们的公司呢做的其实就是雪纳瑞一个品种，最后我们发现其他品种也有这个需求啊，然后我们顺带就做了。就我们发现不光狗狗的家长有这种需求啊，还有猫咪好像也有这个需求，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猫咪也顺带做了。所以呢就是说就是在解决我自己的问题的情况下呢，我就把整个行业可能就是刚好缺失了这一块，我就把它给补上来了啊，大概就这样。所以说没有养这只雪纳瑞，我就根本就发现不了这里面的机会，也不能去跟我们的养宠人群去共情。同时呢我工作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压力，但是雪纳瑞呢本身也会给我提供非常多的情绪价值和陪伴的一个价值，我觉得这样子。
1: 那就不得不说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之下让你觉得哎有可乐特别好，在你身边陪着特别好啊，这个毛孩子能够理解你的心情的一些瞬间和片段。
0: 因为我们经常会举行一些线下活动嘛，然后呢如果是狗狗的活动的话，就是小型犬的活动的话，我会带着我们家的可乐就一起去参加活动，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开心，因为他会遇到一群，他们在相处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的可乐在跟其他宠物相处的过程中呢，我跟他们的家长也就好像有共同的语言，然后共同的交流，其实呢他宠物之间的链接呢给我们主人之间的链接呢也就更加的就是距离更加拉近了，然后呢就感觉很开心。因为我最开始呢是从事这个软件开发这个行业的，其实我本人呢是比较I的一个人，就是社交能力不是很强通过养宠呢我认识了非常
2: 简简单单
1: 这就是我们梦想当中呢能够给我们的毛孩子和家长提供服务的一个阳光大男孩的形象。
2: 对哎，陈校长今天应该也很开心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跟大家来介绍，我觉得500个群还要有这么多人去在这个群里面给大家互动提供情绪价值，完了你还要不断的做一些线下的活动，你的生活应该是很忙碌的吧？
0: 我生活其实不是很忙碌对对对
1: 相对比较松弛啊。
0: 对，因为我们就我自己来说，相对来说就是说做的我觉得就是说尽量提供有价值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我们不会特别卷，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是有价值的，那这个其实它的就是从公司的运营角度来说，那它自然来说它的商业上面没有太大压力。如果说它本身没有价值的，我就是再卷对意义不是很大，
1: 心态也太好了。
2: 对，心态太好了。
1: 我想到了一个动物，卡皮巴拉，松弛感拉满。
2: 哦，卡皮巴拉，水豚是吧？
1: 对，松弛感拉满的一种状态啊，就是看成长长平常的，你看他的表情面相是不是也是那种比较松弛的状态？
2: 你下次看到成长长的时候说，成长长，我送你一个礼物，
1: 卡皮巴拉。我们大蓝鲸的互动的这个话题下面啊，其实放了几张你的活动的集合的照片的哈。

0: 然后呢，我们有一位听友就说：“哎呀，里面都是白色的狗狗，白色的狗狗，这是一个主题是吗？”
1: 对，是一个主题专场的小型犬的一个活动啊、然后呢，白色呢比较容易出片，因为我们在活动现场的话，也会配专职的摄影师，就是方便大家拍照片的，然后方便出片的。对对对，
2: 哎，这一个大家庭的感觉，像是，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哦，我看到上面写的是萌宠联盟宠友局，像线下的这种活动的话，交个宠友哈、就是以人的社交和狗子的那种玩耍作为主题去进行的，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呢，大家就是养宠人群，他们相对来说是比较孤单的。他是，有些人可能像我一样，就是以前是比较爱的，但是通过呢，这个我们通过宠物呢为一个，我觉得是
2: 桥梁，
1: 一个对对，一个桥梁，一个链接，链接到大家。然后特别是如果你养的是同一种品种的话，其实你线下是非常多的共同话题的啊，就是养宠人遇到各种问题，然后呢非常容易共情啊，这样的话他们的交流就比较通畅，哪怕你比较矮，那其实只要在线下见一面了之后，那很多壁垒就被打通了，然后线下的链接很多，我们群里面有非常多的就通过线下的链接成为了之后呢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因为我们办的活动也是基本可能在同城这边办活动，那他们就是线下除了我们自己主办活动，他们自己线下可能也产生非常的链接，比如他们一起会遛狗啊，一起会自己反正各种各样的链接吧，对，
0: 反正就是通过你的活动认识了之后，然后他们呢自己彼此之间呢也会有一些这种互动啊交流啊设计

0: 初心和根本，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于哪里？其实来自于非遗。
1: 在景德镇，非遗是现在进行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赖德全用20年首创釉上珍珠彩，在光洁的釉面上做出珍珠光泽，填补了景德镇釉上装饰的一项空白。它代表的是这座城市陶瓷艺术的高度。
2: 景德镇窑火没断过，所以创作了很多的非遗传人。其实非遗，特别是陶瓷这方面的非遗啊，它是随着人们的生活进步而进化，所以说它具有人民性，又具接地气的一种文化，它是伴随着人们的生活而越来越发展。所以这个非遗一定不是固化的，它是流动的，它是发展的，它是创造的。
1: 在我国现有348个戏曲剧种，其中227个剧种生存艰难，面临着失传风险。2026年2月，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文旅部、中国文联五部门联合印发《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针对非遗戏曲濒危、人才断层、保护手段单一等问题，给出系统性干预。北京前门西河沿大街有一座300多年的老戏楼，叫正义祠，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楼之一。这座木结构古建是中国第一座室内剧场，人称中华戏楼活化石，是龙露影的命根子，平时都锁在柜子里。
3: 你看这一块绣片啊，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其实呢，这个就是我妈妈的妈妈留给我妈妈的，哎，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你看，有，我记得那么几年前的事情了，那天是冬天，我在拿这个标本，就不小心啊，就烧到了一点点，太可惜了。但是呢，幸好我已经留好了。你看，像这些就是我每一个小的，我能够放大的来做，因为以前老辈呢，他们那个布特别珍贵嘛，所以说你看作为小姐的，现在我就分解了，然后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么做下来。
4: 你看像这些纹样，它就是我们的母本，因为苗绣它是需要有上一代传下来的母本，我们在母本的基础上再绣在我们的服饰啊、我们的产品上面，它就能够有更多的表现。当顾客说哎，我要这个苗绣纹样做一个手提袋的时候，我们就能通过数据库嗖嗖的就调出几十款的这种纹样出来，让它从成本，从以前的可能做一款要几千块钱，到现在的几百块钱就能够生产，并且呢时间周期从2周压缩到现在的2天。
1: 如今施秉县8个村寨1300位绣娘靠着龙宇的智能派单平台都能接到加工订单。
3: 我们库里有了上万种的这个老花样，年轻人可以随便调随便组，只要核心那些针法还是手绣，我就认。我的那本标本呢放在柜子里的，蓝布包着的，但现在我不怕它丢了，也不怕潮了，因为它有了个数字地底，在电脑里面保存着呢。
5: 现在纹样库一开，国外客户说要一个蝴蝶加自家狗的款式组成混合 AI 5分钟就能拼出来，龙妈看了一眼点头就能笑。上个月光定制胸针就
6: 卖压力了，那商家也可以解决。
7: 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回应，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话，可以对它启动比例法
1: 消费主张。

0: 你觉得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1: 知道
0: 了。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1: 对呀、啊，我拒收了呀。
0: 啊，拒收，然后。
1: 我退回了呀。
0: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1: 那我不知道。
0: 从哪儿来的这些东西？
2: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1: 都是。
3: 这是今年5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石某实施抓捕的现场录像。当天的这段对话，揭开一起网购恶意退款诈骗案的案件细节。涉案女子石某今年28岁，她先后注册多个网购小号，跨平台分店铺批量采购商品，单笔涉案金额超2万元。
4: 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

0: 那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已经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1: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那么究竟他是如何一次次通过平台审核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近年来各大电商平台的仅退款售后机制了。与大家熟悉的退货才能退款的规则不同，仅退款是指在符合规则的前提下，无需退回货物即可完成退款。这项机制最早诞生于海外电商平台，2014年京东自营率先在国内试水，仅针对破损、报废、无法二次销售的商品开放。此后京东的生鲜品类也有一部分采取仅退款机制，而仅退款真正走进大众视野是在2021年。这一年，拼多多将这一机制从生鲜品类扩展到了全品类商品。消费者在收到商品后，如果遇到质量问题、货不对版等情况，无需退回商品就可以直接申请退款。这一模式很快成为行业趋势。2023年底至2024年初，淘宝、京东、抖音、快手等主流电商平台规则的初衷是为消费者打造更便捷的售后体验。对于低价商品来说，退货的物流成本有时甚至超过了商品本身的价值，而对于假冒伪劣商品，让消费者保留证据不退回，也有利于打击不良商家。但近几年，部分恶意买家利用规则漏洞，把仅退款演变成了零元购，甚至催生出专门传授薅羊毛技巧的灰色产业链。围绕仅退款的纠纷频发，一些商家被恶意退款后跨省维权的事件更是屡屡登上热搜。河南濮阳卖冻品榴莲的商户程岩就是其中的一位。2026年4月26日，一位来自山东德州的买家袁某某在程岩的店铺下单，购买了一份标价为 190.71元的冷冻榴莲果肉。程岩到冷库按流程发货，并拍下视频留证。
2: 这里大概有多少度啊？
3: 零下18度。
2: 榴莲，你的货它是必须要放在这样子的环境里，是吧？
3: 对，采摘后之后扒皮，然后液氮速冻，然后后面我们在储存的时候呢，一定要放冷冻，不然的话它就破坏了里面的这个水分呀、糖度啊之类的。像如果说有客户购买了我们产品，我们就通过保温棉里面放上干冰、冰袋，再加上这个保温箱，就是直接顺丰发过去。
2: 它能保持几天的新鲜？
3: 当时做过试验，其实是2天，它是里面挥发不掉的。
1: 4月28日，买家签收后不到2天便向平台申请了仅退款，理由是商品发霉变质，并上传了几张榴莲发黑长毛的照片。从买家申请到平台退款，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190.71元货款被退回买家账户，而货仍留在买家手中。程岩尝试联系买家沟通，对方将他拉黑，还向平台投诉他服务态度不好，程岩又被扣发了3元保证金。程岩向平台申诉，很快被驳回。程岩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榴莲不到2天就发黑长毛了，是冰袋出了问题，还是买家恶意退款？于是他驱车从河南前往山东袁某某的收货地址，没想到他还没有见到买家袁某，就首先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里翻到了自家榴莲的包装袋。
3: 是我的包装袋啊，应该装好，这个是我的包装袋，还没听到。
4: 是。
1: 令程岩感到意外的是，包装袋里并没有所谓变质的榴莲肉。程岩心想，按理说如果榴莲发霉，应该是果肉和包装袋一起扔掉，怎么可能只扔包装呢？程岩找到这位仅退款买家袁某某，询问退款的真正原因。
5: 我们是现在的问题，
6: 这个问题是吧？我的货已经让很多人换上。

0: 买家提供的坏果照片中，榴莲与快递单号同框出现，商家难以申辨，不得不接受仅退款的事实。许多商家在多次被这位买家仅退款之后，自发前往淮北报案。目前，这位买家已被警方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现，不仅像榴莲这样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一些日用品也成为了恶意买家的目标。在新疆石河子，做棉被生意的王大姐就被这样一位恶曹先生最终鼓足勇气选择报警。经调查，陈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
1: 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处于两难的境地。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
0: 检察官解释，本案中陈某在网络平台采用恶意大额下单的手段，达到其索取财物恶意报复的目的，其行为已触犯破坏生产经营罪。
1: 一个是从主观方面，陈某的主观上既有他自己仅申请退款的诉求没有达到满足之后一个报复泄愤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想通过恶意下单投诉举报来非法获利的这个一个目的，他的目的上呢具有一个复合性。客观上呢，不管是恶意下单投诉举报还是没有正当理由来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其实都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商家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侵害了商家在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财产性利益。
0: 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公诉，最终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记者在调查这些案件时发现，不少商家在遭遇恶意仅退款时显得十分无奈。
2: 有些平台呢，它就相当于是直接不经过你的同意，只要用户触发了这个关键词质量问题啊，要求退换啊，要求退款啊，这种就是平台自动介入之后商家就没有任何的回复权限啊，所以说就直接把钱退给这个用户。所以说我生气的一个是什么，就是他自己用户的自己态度恶劣，第二个呢就是平台他的不作为，就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无底线的去偏袒这种消费者。
3: 2小时之内你罚我，如果说你不罚我就会被处罚，所以说我们无奈只能按照他的这个抵制去罚货，然后我们客户再继续给他去留言，始终都是一度委会，到最后就是说您这个产品以质量问题破损，然后申请退款。刚才我发现在这个5分钟之前他又申请了一个仅退款二次申请。
0: 吕先生一开始想通过协商阻止这种恶意仅退款的行为，换来的却是恶意买家变本加厉的威胁。
3: 他说他有500个账号，而且他还说到一个就是不把我们店铺整黄都不算整价，还甚至要让我们主播跪着向他道歉。
0: 一些商家面对恶意买家的威胁时无能为力，除了平台规则的一些漏洞之外，还因为当恶意退款发生时，他们往往面临举证难的困境。他们很难证明消费者提交的问题照片是伪造的，很难证明那个所谓坏了的商品不是自己发出去的货，所以一些买家不得不采取千里奔袭的方式去讨回公道。而河北新集市的商家张先生就更是发现了恶意买家利用 AI 技术伪造商品图片申请仅退款的情况。张先生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发来的照片显示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
4: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0: 法保障参与电子商务活动的相关经营者、劳动者等合法权益条款，
5: 平台不履行好相应的一些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对于这样的一些当前备受关注的形态，

0: 那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回应，把它纳入到就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一些法律后果的话，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话，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对它启动比例罚。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全平台注册电商中小店铺合计约3900万家。根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底电商全产业链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总规模超过7800万人。数量庞大的中小电商商家对我国经济发展和解决社会就业都是重要力量。在采访中，中小商户和法律专家都认为，公平公正的平台规则应该兼顾消费者权益和商家合法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电商产业健康发展。
2: 那你总是要把这个成本要算进去的，那你无形之中，其实在终端大部分的消费者是为这小部分的消费者去买了一斤几块钱的单。
3: 对于平台责任的落实啊，完善监管的机制啊，这个强化平台的合规责任和社会责任方面啊，提供了具体的依据啊，从而使呢我们国家的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的高质量、规范、持续、健康的发展呢，有了更为可靠的一个保障。

要通知，古坛酒业马年生肖纪念酒新客户邀约体验活动，来自贵州怀仁茅台镇核心产区的古坛酒业正式启动马年生肖纪念酒新客户专属邀约体验活动。这是贵州古坛酒业面向广大新客户推出的重磅体验福利，意在让更多的消费者亲自感受茅台镇正宗酱香酒的独特魅力，传承生肖文化与酱酒文化融合的经典韵味。无论你是酱酒爱好者、节日礼赠需求者，还是想为家人储备佳酿的朋友，此次体验活动都将为你。

0: 就变成了一种治疗的新方案，对，所以对这些病人来讲是更大的希望。
1: Neo 是洪波给这套系统取的名字。在电影《黑客帝国》里，主人公 Neo 挣脱了虚拟世界的枷锁，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身体，而洪波要做的是在真实的大脑里重新连接被切断的神经。不过脑机接口要采集信号，首先得找准大脑里控制手部运动的区域，每个人的脑沟回都不一样，电极必须精准放置。
0: 我给你们看，我这是我的脑袋。
2: 哦，您打的自己的身体？
0: 是我一比一的脑袋。
2: 哦，
0: 真的，我的沟回就长这样。就是我们用来这个翻译手的动作的，就是大脑这两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电极就放在这里。我现在如果动我的手，我这里的神经细胞就在放电。
1: 洪波团队的研究还在不断向前推进，这背后是中国超过370万脊髓损伤患者的期待，全球患者更是多达1500万，他们大多数都是常年卧床，治疗手段匮乏，超过70%的患者年龄在50岁以下。
3: 叔叔好，
4: 不好意思，
3: 欢迎们。
5: 张姐好，张姐好，张姐好。
1: 张女士是全国第一例女性侵入式脑机接口受试者，截至今年4月，她植入脑机接口整1年了，已经能自主用手机通话刷视频，而在此之前她高位截瘫，四肢无法动弹。
5: 张姐，那咱们今天就做一个 SEP 的那个测试就好。
1: 欧阳子维他们每月一次上门随访，为张女士做检测，记录神经功能的恢复情况，这些数据是他们调整康复方案的重要依据。
5: 我们测试张姐这个右手正中神经的这个电刺激之后的一个皮层响应的结果，然后我们每个月都会来给张姐做一次随访，然后我们发现呢，在这个随访的过程中，它连通的越来越强，
2: 比咱们预想的还要好。
5: 大部分其实是超出预期的，然后因为其实像正常来说，就如果没有这个脑机接口的话，就比如光靠就是自己
0: 餐厅帮人家点菜，帮人家那个上菜，对吧？就是刚开始肯定很困难，但是咱们国家机器人这个产业发展很好，如果有一天机器人能够成为这些高位截瘫患者的替身，到餐厅里边为大家服务，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脑机接口技术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老杨接下来有希望拥有现实生活中的第一个阿凡达。
6: 以前觉得就生活没啥希望，但现在老杨天天想，哎，将来我孙女上小学了，上中学了，没准有可能看到上大学。
7: 对未来充满希望，憧憬未来，就是生活越来越有意思。
1: 这是老杨受伤后第一次试着写字，高位截瘫17年后，他的右手能握住笔了。

0: 功了，内有1.0开始，再过10年20年的时间，那么它可以做的事情一定是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1: 今年3月，全球首款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在中国获批上市，它真正变成了患者手里能用、医院里能做、医保能报销的医疗器械。十几年的探索，最难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如何让它安全地落到患者身上。临床试验100%有效，上万小时的安全使用时长，这些数字不是终点，也并非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尺，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正真切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未来人脑与万物的链接将开启无限可能，对此我们拭目以待。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因为天气等影响的话，一不小心可能就会遭受这个血本无归。那农业这种情况呢，它非常依赖科技特派员，如果没有建立利益共同体的这种模式的科技特派员，那是不定时的下去，一年下去几天，下去十几天，有事情问一问，然后今年是派在你这边，明年说不定就派到其他地方去了。
1: 陈琴在南平市法工委长期从事立法工作，过去一年多，他和团队深入南平下辖的十个县市区，走访科技特派员、农户、企业代表，收集意见。这个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录着真实的生活。

0: 农赶在正午前采下今年最金贵的第一批茶芽。
1: 那我们的宁夏小白茶今天是开始采摘了，之前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在指导我们这边张墩的当地茶农在这个追立宁夏这个恢复我们的这个小白茶的茶园。那随着通过这7-8年的这个恢复，我们也制作出这宁夏小白茶的这个产品，那在市场上销售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0: 这片山林曾经只能生长追立，但现在变成了林茶共生的景象，这是刘梦莹花了7年时间摸索出的。
1: 一斤追立在15到20左右，小白茶茶青的话，一斤现在今天的收购价是40。
0: 张墩镇是闽北有名的追立之乡，全镇上万亩追立林是几代农民的生计依靠，但长久以来，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1: 他们在捡拾追立的时候，是要把地表的这些植物都去除干净，不是说我只是把表面的这个叶子去除了，它不是，它是要把整个地表部分给去除，让整个追立山的地表是光秃秃的状态，它才能够捡拾追立。我们为什么可以推广的是小白茶而不是其他的茶？就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小白茶是用茶籽播，你去把它地表部分去除以后，它还能再长出来。
0: 学育种出身的刘梦莹当初一眼就看出，这些有幸繁殖的群体种茶树是极其珍贵的茶种质资源，并且能在林下生长良好。他没有简单劝说农民放弃追立改种茶叶，而是天天泡在山上观察两种作物的生长规律，最终发现了它们的互补特性，萌生了林茶共生的想法。
1: 我们的这个追立哈，夏季的时候它是非常的茂盛的，可以给我们的茶树遮阴，那冬季它落叶的话就不影响我们的这个茶树的采光，那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我们的
0: 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29岁的青年教师陈基正在科技特派员谢善慈的指导下在线完成注册流程，入职刚满2年的他今年有了一个新目标。
2: 我们学校最近正好开了一个科特派的一个专题讲座，当时正好去听了，里面有讲到了一些关于职称评定也好，这个利益共同体也好，风险承担也好，听完了之后呢，就觉得这个政策有挺多的一个利好，特别吸引我，就想着也来试一下。
3: 这个条例落地之后呢，在年轻教师的群体当中呢，也掀起了热议。就很多年轻老师呢，纷纷表示呢，就很想加入到这个科技特派员的队伍里头去。那么我们今年的话呢，在没有开始申报的前提下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摸底。那么摸底的话呢，目前呢，已经有将近10位的老师呢，提交了申请。
0: 完成注册后，陈吉很快就收到了科技局的匹配通知。这天他早早就赶到当地一家老牌调味品企业参加双向选择对接会，这家企业主打武夷山大米发酵的米味精和鸡精，最近在配方升级上遇到了困难。
4: 你好陈老师，我是我们公司的 HR， 我姓黄。
2: 你好。
4: 您这边的话大致对你的一个个人情况就是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我目前的话主要是就职于闽北职业技术学院食品系这一块的一个绿色食品专业群，已经就职了2年多。
0: 会议室的沟通只是初步摸底，车间才是最好的试金石。阮昌峰随后带陈基走进生产车间，现场出题，现场考核。
5: 现在我们就能高速压块接下来压出来的物料进入。
0: 陈基一边仔细观察，一边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给出初步思路。
5: 我们怕我们找到的科派员你都一套一套的真的到
6: 增加了、增加了，我们想在就是在比如说设备更新方面咯，这方面呢想去投入一些，所以就说想问一下你们银行，比如说有什么适合我们这种企业可以这个审批手续方面呢会更加那个方便点快捷一点。
7: 我们新阳这一次有针对这个科技特派员这一块有专门推出了一款那个科特一代的一个产品，那这个产品呢审批效率高，然后这个担保方式灵活。
0: 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实施后，这家银行很快在原科特星贷基础上推出了科特易贷，专门为科技特派员相关企业提供定制化金融支持。
8: 科特易贷这个产品给这些科技型企业提供了一些便利，也包括从这个审批环节来讲，就是简便的流程啊，减少了一些申报的材料，

0: 在审批环节上提高了一些效率，让企业能够一个尽快的得到一个资金上的一个支持。那从担保模式方面呢，就是也更加灵活啊，担保方式有很多种多样化，可以任意组合搭配。
1: 然后引进这台机器呢，可以降低我们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企业的效率。我们公司最近有很多订单，引进这些机器解决我们公司的燃眉之急。
2: 在科技特派员的服务全流程中，南平科技局是连接企业与科研人才的枢纽。李丽是南平市科技局的科室主任，每天的工作就是收集企业技术需求，匹配专业人才。
3: 那一方面呢，我们会收集基层的技术需求，建需求库，一方面呢，匹配专业技术人才，建供给库，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呢，让科特派和企业实现精准对接，双向选择。
2: 科技局打造的线上服务渠道，依托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是。
4: 我们科技特派员的最核心的角色呢，就是作为一个嫁接者，一头连着高校院所的实验室，一头呢连着田间地头的大市场，把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化回农民口袋里的收入。
2: 如今在南平的田野山林间，已有近3000名科技特派员扎根基层，近一半符合条件的特派员参与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经济实体。截至2026年3月，南平市科技特派员累计服务企业和合作社超6300家，科技对农业增长贡献率达63%。
4: 全国首部科技特派员的这个条法出来，这样呢，让更多的人愿意扎根基层，服务商农。
5: 科技赋能需法治护航，从保追利砍茶树到零茶共生双丰收，从成果难落地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经济实体，从没人愿意来到青年科技特派员抢着来。姜文清、刘梦莹、陈基、刘瑞来的转变，正是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实施成效的生动缩影。南平的探索为全国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法治经验，也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30多块钱连顿像样的外卖都点不到，但是今天却能让你喝到一瓶正宗的53度的纯粮酱香好酒。各位听众朋友，不要怀疑自己的耳朵，专门为马年打造的马年纪念酒53度醇厚酱香，口感丝滑醇厚，今天只要69福利。现在临近中秋，大家用酒需求量大，特意给大家申请到了这个福利返场，酒的品质您完全可以放心。69两瓶，一箱6瓶，只要199，您就放心拍。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这款马年纪念酒，您买2瓶回去还能收藏呢。马年生肖纪念品历来都是热门的收藏品，特别是2026年是恰逢60年一遇的丙午火马年，这份独特的年份寓意，现在只要69就能直接带走2瓶。中国红的瓶身加上烫金骏马，酒喝下去醇香浓郁，一线喉触感明显，酒摆在家里更是寓意着马到成功，一马平川，日子红红火火，中秋团团圆圆。只要69就能到手2瓶，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一箱6瓶带走只要19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2: 轻轻将它擦亮。
1: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
3: 展会上使用了云上老博会小程序银发链数字化平台，展览会汇聚了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433家银发产业领军企业，吸引专业的观众以及市民9.1万人次，现场成交额到了1362万元。现场签订的产业合作签约达到36项，意向合作金额超7.6亿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现场的部分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的研发的介绍。
4: 那本次老博会，我们为了更好地满足银发人群的健康需求，我们上线了智能戒指、智能拐杖等新的健康硬件。这些硬件可以无感地测量到用户的心率、血氧、定位等生理体征和安全数据，数据同时传到平台云端，一旦发生异常，我们平台会第一时间地通知家属，从而实现监测、预警、干预的闭环服务体系。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戒指是广东移动新上线的产品。那这款戒指呢，它里面具备三轴传感器以及这种发光传感器。我们可以看到这款戒指可以测到睡眠、血氧、步数、温度等这些各种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呢还会同步的上传到我们平台后端，形成个人的这个专属的健康答案。
5: 我们理想之家的 AI 自动门呢，它的主要针对适老化的点是在于，除了刚才演示的轮椅可以自由通行以外，
6: 芯片置于颅内，以获得更高质量、更高带宽的神经信号，完全植入皮层内的侵入式方案，如美国 Neuralink 公司的 N1 芯片，通过柔性电极阵列实现单神经元级别的信号采集，半侵入式方案则将电极置于硬脑膜外或硬脑膜下，不深入皮层。我国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帮助渐冻症患者重建交流能力，便是这一路径的典型代表。这两种方式存在开颅或颅骨钻孔带来的手术风险，以及异物长期植入后的生物相容性与可逆性难题。而介入式脑机接口则另辟蹊径，它借助血管介入技术，将采集装置沿静脉递送至目标脑区。这一微创方案信号质量优于非植入式，又避免了对脑组织的直接损伤，在信号精度与临床安全之间取得了更好平衡。在应用层面，脑机接口有读脑和写脑两个方向，其中读脑旨在将大脑的意图解码为外部指令，如脑卒中后失语患者通过解码思维活动输出语言，截瘫人士借助脑控外骨骼恢复部分行动能力。写脑则试图将外部信息编码后输入大脑，以调控神经活动状态。人工耳蜗、视网膜植入物、深部脑刺激等以部分实现对外周或中枢神经系统的正向干预，更为前沿探索着眼于闭环调控，如在癫痫发作前自动介入抑制异常机制，并针对意识障碍患者等特殊群体建构差异化的保护制度，确保最需要这项技术的人，同时也是受到最周全保护的人。从科幻场景落地现实应用，脑机接口的研发初衷并非打造超人，而是帮助残障病患重建行动与交流能力。脑机接口产业的全球综合竞争力，既依托核心技术的持续突破，也离不开伦理法治边界的有效管控。在竞速创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下，唯有严守伦理与法律红线，才能长久保留科技本该具备的人文。

0: 温度》，作者谢远扬，系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讲师。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2: 健康大使。

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 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

0: 工艺、口感有自信。
1: 流感疫苗不是一打就生效的，身体要等2到4周才能造出足够的抗体，等天凉了才想起打，流感先到了就会慢半拍。怎么来做呢？其实也不复杂啊，现在可以给社区接种门诊打个电话，我的办件，去实时查看进度和结果。那么首先就是要注册并登录一个江苏智慧人社的 APP。
0: 我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三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两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两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
7: 没有远处转移生存期的两项核心终点上都实现了兼具统计学意义与临床价值的显著改善，而全程没有发现新的非预期的这个安全风险。清华大学药学院创始院长丁胜明表示，毫无疑问是肿瘤治疗领域的里程碑事件，核心价值不

0: 不在于癌症疫苗概念的新颖性，而在于这条长期停留在小样本早期探索阶段的技术路线，首次在千人规模的严格三期试验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目前两家企业还没有对外公布具体的获益幅度、复发与转移事件的详细人数、不同肿瘤分期患者的分层获益数据以及完整的长期安全性的随访结果，总生存期等关键长期终点数据也仍在持续的积累当中。后续呢，如果在非小细胞肺癌等患者基数大得多的这个高发癌症中再次试验成功，就会彻底改写全球肿瘤术后辅助治疗的现有格局。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2: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

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一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071。

0: 感都融化在一杯酒里。中秋佳节马上到来，如果您也想品一品这杯酱香浓郁的马年纪念酒，就赶紧打进我们的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专属福利限时回归，只要69就能给您发两瓶，一箱六瓶只要199。现在打进电话订购，除部分偏远地区以外，我们支持送货上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看图选择下单。好酒是有生命的，这款马年纪念酒严格遵循着非遗级别的12987古法酿造工艺，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两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这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是匠人们与时间的默契，是历经100多道工序的千锤百炼，每一滴酒都是岁月沉淀的痕迹。这款承载着吉祥与匠心的马年纪念酒，以最诚挚的价格等待着懂它的您。53度的酱香酒，古法工艺，烫金骏马，中国红瓶身，今天只要69就能两瓶带走，一箱六瓶只要199，赶紧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主下单，真的是给大家争取到的返场福利，扫码加一瓶要400多，现在只要69就能到手两瓶，抢到就是赚到，中秋家宴摆上大气不丢面，赶紧打进电话。
1: 感谢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北京时间12:0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今天是周四，和大家先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这个快40的妈妈她说，这个孩子马上要上一年级了啊，这几天他的反应特别不正常。他说我每天呢根本没有心思上班，我每天呢就去盯着这个班级的群呐，生怕漏了老师的消息，然后整个人呢就觉得特别担心孩子会不适应啊，晚上呢也睡不着，白天呢也没心思上班，总是觉得心里啊慌慌的啊，心慌慌的。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是控制不了。家长怎么调节自己的情绪问题？啊，所以呢在开学的时候可能家长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开学即将来临的这种感觉啊。那还有好多小朋友，那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只是小孩，如果说这个家长和孩子可能正在马上要迎接初三，或者马上要经历这个高三，那这个时候的心情估计可能会更难熬。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开学之前我们这个心理调试的问题。先来讲讲开学综合征这个名称啊，这个名称背后到底会有一些具体什么样的表现啊，我们来请史老师啊，请史艳艳主任给大家来讲讲。史主任。
2: 你好，是这样子啊，我刚刚可以听到我们这些问题呢，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开学前的孩子的一个情绪和心理状态都非常的关心啊，这个

0: 这个焦虑呢，可能不仅仅是孩子，家长也会焦虑啊。那么什么是开学综合征呢？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正式的一个诊断名称，这个严格说起来呢，它是我们孩子在假期结束而开学前后出现的一系列的一个身心不适应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统称。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环境转换的一个应激的一个反应的表现。那么可能会有些孩子可能就像刚才问题里出现的，出现情绪上的一个反应，包括容易情绪低落啦、焦虑不安啦，小一点的孩子可能会发脾气、哭闹啊这样一个表现。那包括行为上的一些表现呢，会出现不想去写作业、拒绝，他可能是能够高时间的这种高能量的注意力的时间的集中的时间。那么如果你给他时间太长，让他一下就做个40分钟、一个小时，他其实是很难做到，对吧？那么我们对于专注力的这个让他去训练的这个过程，也是要注意这个时间的掌控的。所以我们要制定一个合适的这个时间去让他去训练他的专注。比方说我们建议他低年级孩子给他一个20分钟的时间，就在那儿去读书啊，或者是玩积木也好，做一些简单的然后提升专注力的一个训练。但是到了这个20分钟的时候，就让他就要去休息，让他去休息，让孩子知道这个专注力的这个训练呢，它是有终点的，这样他才能熬得住。这样一个循环了过程之后呢，慢慢的从15分钟专注到5分钟休息，逐渐的去延长，然后让孩子逐渐的提高他的一个专注度。这是他一个训练的方法。其次呢，我们还会建议这个环境的这个干扰其实也很大。然后有的孩子他的桌面有他喜欢的玩具，有他爱吃的零食，这些其实都会影响他这个专注度，对吧？他可能抬头一看，看到自己喜欢来摸一摸玩一玩，这些我们会建议呢，他尽量的让书桌呢去放他需要的东西啊，书啊、笔啊、本子，那那些玩具啊、零食啊，甚至是多余的一些文具可以吸引他注意力的东西呢，就尽量的少，能减少这个干扰是越好的。那家长在旁边陪伴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注意方式方法。比方说孩子在那儿专注的写作业啊，你在那儿看手机啊，他就会觉得可能心理上就会觉得，为什么我在做这么困难的事，家长在那儿很开心。所以这时候可能我们陪伴的时候呢，也需要注意营造一个共同专注的一个氛围，就是可能建议家长在旁边也去做一些专注力的事，比方说看看书啊，或者做一些其他的小的事情啊，让孩子的大人也是可以专注下来去做一些事情的。在这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建议，就是如果孩子是自己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千万不要去打断他的注意力。有的长辈，比方说尤其是爷爷奶奶，他会担心孩子要么渴了、饿了，一会儿去问一下要不要喝喝水啊，要不要吃吃水果。其实都是在打断他的孩子的注意力的过程，我们是非常不建议的。
1: 就是我们的孩子啊，坐得住啊，专注力啊，其实是有一个训练的过程的啊，从环境的营造啊，到你的陪伴的方式，然后再到给他的一个应该是有一个自，
0: 没有让孩子觉得你是在重视他或者理解他，孩子下一次可能就不会有一些真实的表达，他就不愿意去跟你沟通他的一个真实的想法。所以我们要理解孩子说我去想上学，他不是一个逃避或者是怎么样，他可能会是在给你发送一个求救的信号。他可能在跟你讲，我现在遇到了困难，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我在寻求家长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家长第一步非常需要做的，就是要接得住孩子的情绪让孩子比方说你可以考虑抱一抱孩子，然后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要跟他说，哎，妈妈听到你说不想去上学，我有点难受，你要跟我聊一聊为什么不想去上学，让孩子理解，哦，妈妈就能理解到我的想法，能感受到我现在很不开心啊，然后他才会愿意跟你说他在学校发生了什么，还是什么原因让他不去想上学。然后我们再去探讨这个原因的过程中，一般来说啊，孩子不想上学的原因有几个，一个就是对于学业的一些困难，他很觉得自己很难达到，比方说他上课听不太懂，作业太多，或者家长要求比较高，达不到家长的需求，就是要求，觉得成绩不够理想，那就不想去上啊。还有呢，很多的就是人际关系，比方说他可能觉得在学校里。

0: 有被欺负的，或者是交不到朋友，真的是在疼，对他来说他真的是在不舒服的啊。首先我们家长要明确一点，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身体上出现了一个不舒服，即便是心理上出现的，我们这种叫躯体化。这个躯体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心理上的压力呢是需要身体的去表达的，有时候是可能是表现出来是肚子不舒服、头不舒服啊、心口不舒服、喘不上气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都可能会出现。那么这种出现我们需要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判断它真的是一个疾病的存在，就是我们讲身体上的疾病，比方说肚子疼是不是胃炎啊，还是肠道炎啊，可能如果它短时间的一次两次你可能会觉得啊没什么事，如果它反复同一个时间或者是同一个症状反复的出现，这个时候要考虑是不是有可能存在一些情绪上的问题，而不是单单的是一个躯体的问题。我们要判断一下这个症状它出现的时间，它是每次都是在上学前，还是说我放假的时间都很好一点都没有，然后一到要快开学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一个这个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规律存在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啊。或者是你给他放松了之后，他这个症状他是完全没有的啊，这个是一点。第二个，如果他反复多次出现，比方说肚子疼啊或者胸口疼，你肯定会去带他去医院检查，对吧？那我如果多次检查都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检查结果无法去解释他这个症状跟他这个严重程度是不匹配的，这时候也需要考虑是不是存在一些心理问题。除此我们在这个身体的问题之外，我们会不会他还有伴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比方说他已经出现一些不开心了啊，你发现他话也少了，闷闷不乐的，或者偶尔会抹眼泪，或者等等睡不好觉，没胃口啊，这些是已经出现一些情绪上的反应的时候，也是要考虑这个不单纯是一个躯体的问题了。其次呢还要考虑是不是孩子在说了他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继发性的这个获益啊。什么叫继发性获益呢？就是他可能会获得了家长的关注，获得了避免了面对一些压力，就比方说明天要考试，他肚子疼他不用去考试了啊，都会有这种继发性获益的可能啊。以上这几点呢都提示了他这个可能存在一些心理的问题。那么这个可能是需要去寻求帮助的。
1: 那我们把这个问题稍微的再细化一点啊，就是如果孩子出现这个情况，尤其是在考试之前啊，或者这个类似这种情况。

0: 就是我们身体上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所以该需要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去做检查的，对吧？第二个，如果第二步就是如果确定它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一个身体状态健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有合并了我前面说的这些可能存在这个信号点，如果确实几项几点都符合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去专业的去支持去找心理咨询师也好，去找医生也好，去判断一下需不需要进行一个干预啊。那么我们家长能做什么呢？家长其实第一个对于孩子的这个身体状况，我们不要过分的关心，过分的关注。比方说他说不舒服了，哎呀，就是家长也跟着着急啊，怎么样啊，是不是哪里又疼啦，或者他没有表达出不舒服的时候也去问问，哎，他有没有这样的不舒服那样不舒服，不要过度的去关心这个问题，然后但是也不要 去忽略他，当他不舒服表达的时候，一定要给予支持。就我刚才说的，就是前面提到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接触啊，包括抱抱他呀，给他一些抚触啊，这些都是让他感受到家长在关心他、支持他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跟老师沟通沟通，这个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学校里面，我们发生什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也好，学业的问题也好，可以跟老师再沟通一下，然后再跟老师沟通一下，但孩子在学校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老师该怎么样去给他一些反馈，是不是帮助他去过渡到从家里到学校去上课这样一个过程。
1: 就是家长们呢，首先不能漠不关心啊，但是也确实不能过度关心。有的时候是需要去求助一些帮助的啊，尤其是医生啊，对吧？有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啊，甚至是他信任的朋友啊、同学呀等等。今天现场我们去给大家回答到这些啊，也希望孩子们呢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去开学啊，开开心心的去学习。最后也问一下石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2: 在我们医院南京市第一院河西分院周二下午心理咨询门诊，
1: 河西分院是有一个心理咨询门诊的啊，是在周二的下午。那这个心理咨询门诊是不限年龄的，对吗？不限年龄啊，不限年龄的。好，这是每周二的下午一个门诊时间。 专病门诊啊，心理咨询的专病门诊。那么大家呢，可能有一些个体的问题啊，不方便在节目里呈现的，咱们可以去挂石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好，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史艳艳主任做客名医座堂。石主任，谢谢您。
0: 不客气。
3: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

0: 蓝瓜子，石斑鱼家族品类繁多，到底哪些品种更受市场欢迎？
1: 目前呢都是珍珠斑，
2: 肯定是红斑好吃啊，鲜甜啊，嫩啊。
0: 同样是养殖，为何龙趸、东星斑价格更高？
1: 从十公分养到上市大概30米，大概只有30米。
3: 东星斑的养殖上市方式
0: 过去石斑鱼为何被称为高端海味？
4: 当时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苗种难养，非常稀缺。
0: 曾经的天价石斑鱼为
1: 量也大了，我们现在呢比以前卖得好一点，只是这段时间是比较淡季一点，肉量少一点的。
0: 陈建雄告诉记者，石斑鱼市场行情的季节性很明显，上半年节日氛围淡，整体销量和价格相对平稳偏低，而进入下半年，随着中秋、国庆、春节等重要节日扎堆而来，石斑鱼作为宴席上的硬菜担当，市场需求爆发，价格也将走高。那么市场上的养殖石斑鱼都来自哪里呢？
1: 来货的量呢都是在海南啊、福建啊，销呢就稍微广一点嘛，就像、啊、外地湖南那些啊，广西那边也有销，成都啊、重庆那些边都有。
0: 野生石斑鱼的稀缺性直接推高了它的市场身价，而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凭借稳定的产能、可控的品质，价格也更亲民。
1: 没进海之前呢，养殖东星斑呢，像是那时候就是卖70到80左右吧。野生的话，那个东星斑呢，最便宜都是差不多要180，贵的时候卖到300多。
0: 在琳琅满目的石斑鱼品类中，哪种才是当下销量最高、最受消费者青睐的热门品种呢？
1: 目前呢，应该这段时间都是珍珠斑。老虎斑也是就甘蔗差不多了，整个店的产品走呢一天现在就是3-4千斤。
0: 您可别小瞧如今餐桌上平价鲜美的石斑鱼，20-30年前它每斤普遍要卖到100元以上，部分名贵品种更要1000元一斤，妥妥的天价海鲜。如今石斑鱼品种越来越丰富，价格也亲民实惠，从天价珍品到家常美味，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这份舌尖上的自由离不开一位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石斑鱼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浩然。
4: 我们最初接触石斑是上世纪的80年代，当时石斑鱼是也是一种名贵的鱼类，价格是很高。到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咱们广东呢就开始重点发展海洋经济，所以当时我们就瞄准了石斑鱼。
0: 林浩然率先破解了石斑鱼雌雄同体、先雌后雄的生殖难题，彻底解决了中国石斑鱼养殖无苗可养的卡脖子难题，使得中国石斑鱼杂交育种技术在全国得到推广，产量跃升，打破了野生石斑鱼主导的高价壁垒。
4: 所以当时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苗种来源非常紧缺，当时世界上也都是这样。
0: 生长环境为后续肉质与成活率打下坚实基础，
5: 一方面可以减少换水带来的成本，另一方面它所产生的尾水由于氨氮含量比较低，这些尾水质量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处理。
0: 从开口饵料到幼体专用营养饵料，针对鱼儿不同生长阶段量身定制生物饵料，精准满足需求。等鱼苗长到一定规格后，再平稳过渡到科学配比的人工饲料，既保证长得快，又能锁住肉质鲜嫩。2021年，冯春晓在大沽镇牵头成立了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从最初仅5家农户响应加入，到如今社员已增至160家。冯春晓在合作社设置了几个暂养池，里面的珍珠斑明明都已经达到了上市标准，为什么还要暂养在这里呢？暂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6: 这个石斑鱼呢，就是大概是

0: 1.5斤左右就要放到这个瞻仰池养，要通过我们干净的水，它在这里瞻仰呢，等于它的净化它体内的杂质，它通过这个卵能藻这个水来养呢，它那个泥腥味就没有了，肉质就特别好吃，特别鲜美。
1: 那我们要瞻仰多久？
0: 大概20天左右。
1: 20天左右，那还要再给它撒饲料喂它吗？
0: 这个基本上都不怎么喂。
1: 那要饿着它。那越饿越瘦怎么办呀？
0: 它会瘦一点，一般在这里瞻仰卖的呢，现在的价格大概是30块左右。
1: 30块钱。那如果不瞻仰直接卖是多少钱？
0: 直接卖大概现在是25、26块左右。
1: 25、26块，那增加5块钱一斤，其实是一个还蛮可观的一个数字哈。
0: 对。
2: 经过赞养净化的珍珠斑，肉质口感实现了升级，虽然价格稍高，但依然受到收购商和消费者的欢迎，订单量一直很稳定。石斑鱼经销商冯清瑶就是合作社的长期合作伙伴，他与合作社的合作已经有3年了，他看中的正是合作社稳定的品质与充足的产能。
0: 这期要多少鱼哦？大概在8000到12000斤左右吧。
2: 冯清瑶说，整个市场对石斑鱼的需求量非常大，他每2天就要来大沽镇进一次货。
0: 2000到12000已经很少，现在
1: 还算少的呢。
0: 对啊，
1: 那多的时候能达到
0: 4万斤，一点可以发4万斤，现在叫18块钱进价对吧？要卖3。
3: 从小苗那个比那个花生米大一点的养到现在的话。到现在的话已经有10多斤了，等到成熟的话，米串蚝的话都有20多斤。我们养的这种生蚝就是不用投喂饵料。
4: 哎嘞，没灵感啊！养海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靠海吃海吧，还可以吧，得天独厚的都是可以，三海里吧，纯天然的嘛。
2: 林东辉销售的生蚝有2倍体和3倍体两种。
4: 这就是牡蛎，那个是3倍体，两个品种。
5: 2倍体的价格，走其他的话多少？
4: 走其他的就2块吧。
5: 如果是剥壳的这种2倍体，大概1斤多少钱呢？
4: 大概都是在16、17块吧。换店的、私人的都有，基本上都剥壳吧。现这个货就是大部分就是剥肉的，烧烤的也有啊，蒸的也有啊。3倍体的带壳的，1斤就是2.5块，剥肉的。1斤就在25块左右，都是新鲜的。
2: 生蚝的价格和个头、肥度有关。
1: 3倍体它也有大小啊，但是3倍体它一般都比较大个，1家、2家、3家，甚至更大的都有。这种季节在本地的3倍体肥度还没那么好，不会很贵，1斤2-3块钱吧，30块钱。要看大小个，也要看肥度啊，再肥一点就更贵啊。剥壳的，有人按个算的，一般都是按个算的。一个是，但是要1-3块、几块钱这样子卖。
2: 记者有一个疑问，这种海产品为什么有人管它叫生蚝，有人叫牡蛎？此外还有海蛎、海蛎子、壳仔等，它们到底指的是不是同一种生物？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找到了生蚝专家。
6: 它指的都是一个东西，都是这个牡蛎，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区别，没有区别，都是一个东西。它们只是各自可能习惯的一些称呼的不同，它们习惯的说是把大的称作生蚝，把小的称作海蛎，但都是这个牡蛎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东西。
2: 在养殖户和商户口中，记者还经常听到2倍体和3倍体的说法，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释。
6: 2倍体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生物，包括我们人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生物，大部分都是2倍体的，有2套染色体啊。但是牡蛎这个东西呢，它原来养的都是2倍体的。2倍体的话，它的这个性腺在天热的时候就会长起来，它性腺占比高的时候能到这个整个这个肉重的60%左右。这样的话它这个性腺长起来之后，一个是影响它的这个口感会有点腥啊，另外的话它也不利于加工，它容易破，破了之后它就流出来啊。还有3的话，它在海上的话，这个天气变化，打雷啊或下雨，它就会排放，排放完之后60%这部分就到海里了，就收不上来了，就影响这个收成啊。所以之前的话一直说这个冬吃牡蛎夏吃蛤，就是要冬天才能吃这个牡蛎，就是因为避开这个夏天它这个性腺发育的这个时候。
2: 而3倍体生蚝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困扰，消费者全年都可以吃到肥美的生蚝。

0: 三倍体的话，就是通过四倍体和二倍体杂交啊，产生这个三倍体。三倍体它的性腺就治愈了，它不是完全的不育，就是大部分它性腺就不发育了。不发育的话，它就变成了大部分都变成了这个肉，我们可食用的肉保留了这个部分。现在这个三倍体的话，就解决了之前二倍体的那个在上市季节短啊什么等这个困扰的问题，可以做到这个夏季啊或者什么全年几乎都可以能够上市，在全国的话。
1: 三倍体生蚝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生蚝的公母又该如何辨别呢？我们到育苗公司去看看吧。
2: 我们技术员，你开出来一条又白又胖的，就是雄的，又黑又瘦的就雌的，一看就清楚，一看就清楚。

0: 三个规格。
1: 我们统货收回来的清洗完原材料大概是2块钱左右，我们把它开出来就是分三种规格，有大中小，大的就是7公斤96头的，中的
2: 树它有它的主要功效是可以助力生长发育，增强免疫力，益肾固本，它还能够改善食欲，安稳睡眠，牡蛎适合体虚乏力、睡眠不好、胃口差的人群。
0: 牡蛎并不适合所有人，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吃呢？
2: 牡蛎毕竟是一个寒性的食物，所以就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少吃，如果吃多的话会容易引起腹部不适、腹痛、腹泻的症状。其次呢，就是牡蛎对牡蛎蛋白过敏的人是千万不能吃的。最后就是高脂血症或者高尿酸的人群不宜大量的食用牡蛎。
0: 对于牡蛎怎么吃更养生，叶医生给出了一些建议。
2: 牡蛎其实寒，但是它不会很寒凉，就是不要大量的吃。那如果想吃的话，我们可以加点生姜下去，哦，生姜它是温性的，可以来综合掉一些牡蛎的一个寒性，就可以吃。
0: 对于真正追求大海原生态风味的食客来说，最极致的享受莫过于生蚝刺身。
3: 这个生蚝是我们大湾比较浅的海域钓养的，这三倍体个体比较大，吃起来比较肥美鲜甜，比较些比较小的就是口感没有这么好。
0: 生蚝开壳用盐水清洗，
3: 那我们的生蚝已经开完了，已经用盐水洗完干净了，盐水主要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开始切柠檬，我们为什么要用柠檬，就柠檬它是有酸性，就是达到一个去腥杀菌的作用，挤一点酸柠檬汁在上面就可以了。
0: 当生蚝的鲜甜肥美遇到奶香的醇厚，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
3: 这一道菜是芝士鸡生蚝，然后我们的调料很简单，就是以蛋黄酱、芝士、欧芹碎，我们的蛋黄酱均匀的抹在生蚝上面，蛋黄酱我们在烤的时候激发出黄的味道，搭配一个生蚝的香味，风味俱佳。
4: 海蛎那因为这道菜主要是小碗为主，大的牡蛎不容易入味，影响口感，小个的海蛎不腥，咸辣下饭。
0: 这道菜虽然家常，却最接地气，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让人格外踏实和满足。生煎、爆炒、芝士焗、金汤烩，生蚝的每一种吃法都是对大海馈赠的深情回应。

0: 言当中呢，今天啊，主要是带着大家一起学习。
1: 我们今天带的是银铃课堂。
0: 对，因为在银铃课堂当中呢，我们邀请的都是啊三甲医院的专业的医护人员。走进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给大家哈聊一聊相关的健康话题。
1: 是，
0: 真的不是说年纪大了，咱们哎呀都听医生的啊，或者是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呀不行不行，我也做不了主啊，听我儿女的吧。哎，你先。千万别把自己的健康交给别人，
1: 是的，
0: 咱们努力学习啊，不要成为健康小白。每一次的这个努力学习呢，都有可能帮到自己啊，对健康的管理。
1: 现在呢，很多人关注的健康主要是两类人群，一类是中老年朋友，还有一类是小朋友。要说起这两类人群谁最重要，相信大家都会说，哎呀，那肯定是小朋友。尤其很多像我们放暑假的时候啊，银发朋友在家里面照看我们的下一代，哎呦，那稍微有点什么病啊灾儿了，哎呀，那心里面都特别的不舒服。
2: 能把它治愈，可能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个目，就是去生病看病的一个目的，对吧？而现在呢，是新时代儿童健康的一个理念。我们现在是以孩子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为核心。我们现在关注的更多的是一个康复的。
0: 太好了，因为我觉得吧，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孩子有情绪的反复，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行为的异常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孩子要看病，孩子要吃药。其实有的时候是应该我们家长更加要懂得孩子的需求，有可能这样的话才能够解除孩子的一些情绪的反复的问题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要提醒到很多的家庭啊，有我们的大人，我们经常会听到孩子有出问题，都会说一句叫原生家庭出了问题，那也就是在于我们父母可能出了一些相应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看，针对儿科护理门诊开设的一些特色的服务的内容，让我们呢真的是从小朋友出生成长到以及家庭当中的关系的这个角度啊，都有一定的这个指导意义啊。所以大家一定是要了解现在啊医学的这个服务的体系已经是非常的完善了。那么要说到呢，现在针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睡眠情绪啊，包括发育指导啊等等，就是我真的是也想多问两句哈。你看比如说像孩子呢，有的时候他的身体的一些这个情况的问题啊，或者呢是对于像孩子的这个情绪和家长的一些沟通有怎么说呢，有冲突的时候啊，在这时候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的这个儿科的护理门诊到底是可以直接指导，还是说还是让他们去看心理门诊，这个我想知道就是直接解决的方案呢。
2: 这个的话我们会到儿科护理门诊先给他去评估一下，看一下这个孩子是真实存在这个就是心理方面的问题，还是可能有的孩子处于青春期啊，一些叛逆啊，就是给家长沟通存在一些误区，就是家长给孩子的沟通方面出现了问题，这个我们会针对性的给他进行一下评估看一下。如果是家长存在一些可能不理解小孩子的这个行为啊，就是他这样做就是说白了就是那种说可能是一个代沟问题，可能就是沟通出现了问题的话，我们就会给家长进行一些指导，然后同时我们也会给小朋友做一些简单的心理疏导。如果是经过我们的评估发现这个小朋友可能就是真的就是青春期激素啊，还有他各方面一个环境啊导致的他心理上出现了真正的一个问题，这个的话我们会建议他再去心理门诊。
3: 如果您家里要准备着想吃的时候随便就可以来冲上一杯，更加的方便的话呢，你就可以订购两组，因为每一盒订购两组的话可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再额外送2盒。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说到底啊，秋冬食养不需要复杂，脾胃讲究的是日常饮食慢慢调。山药、红豆、薏米都是大家熟悉的食材，而我们呢把它做成粉，就是为了让您更加方便的放进每天的生活里。早上可以喝，下午可以喝啊，可以每天的安排，也可以阶段性的去吃。关键就是一句话，好食材还得方便，才能够真正的吃进生活里。最后再提醒您，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准备秋冬常备的订购两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订购5盒一组的可以试盒先试一试，订购2组更适合呢是秋冬常备，更加划算。尤其咱们今天用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原料有讲究，价格也有依据，不用犹豫，赶紧来订购吧。热线最后开通2分钟，400-710-5500，400-710-5500。

0: 好的，感谢我们的葛护士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上半段银铃课堂我们就为您分享到这儿，下半段回来之后呢，依旧还为您安排的有银铃课堂的环节。刚刚上半段关注完儿童的健康，下半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牙齿健康的问题。
1: 没错，我们将会有请到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口腔科的医生啊，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说一说。您知道吗？叫自体牙移植到底是个啥？我们稍后来给大家这在银铃课堂当中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0: 马上进入半点广告，半点广告期间您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和安琪蝈蝈一起来进行互动交流。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1: 好，咱们一会儿见啦。
2: 不得了，马年纪念酒的团购再次来袭，两瓶1000块钱的扫码价，本次团购69元两瓶，真的是豁出去了，这一波羊毛必须得薅啊！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红红火火的马年纪念酱香酒，喝出红红火火的好日子。中国红鎏金马53度酱香，500毫升的纯粮佳酿，69块钱，而且是两瓶，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听众，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1909，或者在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去看一看，收到货您就惊讶了，这69块钱买到的酒这么好看，瓶身礼袋都非常的漂亮，中国红印着鎏金骏马，红的喜庆，贵气逼人，不管是自饮送礼还是家庭聚会商务宴请，这酒都能够镇得住场子。4007101909，4007101909，超市里随便一瓶酱酒多少钱，您自己去逛一逛，现在是包装华丽寓意吉祥口感纯正的正宗好酒，无数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富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富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富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80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然后呢，装到您那个缺失牙的那个位置上去，自己的牙叫废物利用。哎，你看这个是不是挺神奇的？是不是？哎，今天呢也跟大家哈一起来学习学习。您如果有需求的话呢，哎，接下来的内容可有用了。
0: 好，马上进入下半段的银铃课堂。
2: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

0: 胃
1: 没有那些中重度的牙周炎，
0: 嗯嗯，
1: 它如果有需要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它基本上不受年龄的限制，而是受、供牙的牙周的限制。
0: 嗯，明白了、
1: 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移植的话它的成活率大概是有多少，临床当中有这方面的数据吗？
1: 有的，我们自己目前从2020年开始做到现在，大概做了几十例、
0: 嗯，
1: 然后其中只有一颗，就是因为那个人他本身牙周健康是，移植完了以后他没有特别注重，然后呢发生了牙周炎，然后拔掉了，其他基本上都使用的非常不错。
0: 嗯，
1: 而且文件统计它的成功率基本上都存留率大概也在90%以上。
0: 嗯，那我们临床当中对于这种自体牙的移植它的存活的情况、嗯、也就是说它是不是成功的这个判断大概前后要多长时间我们判断这个牙齿哎移植成功了呢？
1: 首先第一个我们会观察一个月左右它的至少我们探不到很深的牙周袋，然后也没有出现松动度比如说特别松的那种情况，至少

0: 牙根儿，但是好像就没有那种打了桩子以后更加的坚固。那这个固定的话，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就如果说把我们想象一下哈，把那个牙龈给切开了，把这个牙齿给放进去了，但是它又
1: 就是相当于是牙移植跟齿骨的手术相结合的这么一种概念。
0: 嗯，明白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从毕竟啊，他是取自己的牙，我们也知道拔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是蛮疼的。然后还有一些人维保的概念，在我们的牙科的这个诊疗当中呢，是可以得到一定的体现。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到医院来跟我们李医生呢进行沟通。那李医生，您的这个门诊时间是在哪？是哪几天？然后您的这个就诊的地址是在哪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就诊的地址是南京市建邺区水西门大街336号，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北纬路医学部门诊部口腔科。对，然后我们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到周日都有人在，然后我个人的时间是除了周二和周六不在，其他都在。
0: 好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今天呢，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口腔科的李北医生给大家呢介绍的这个自体牙移植，您如果说有缺失牙的这个问题啊，不妨呢也是可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选项，看看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的牙齿能够合适的给自己也用上啊。好，非常感谢呢李医生给大家做的这个科普介绍，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聊这么多，非常感谢您走进我们的节目，也祝您工作生活都顺利，谢谢李医生，谢谢您。
1: 好，拜拜。
0: 再见。
2: 椰林大舞台正在播出。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得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跟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2: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 酬宾，德国原装进

0: 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好的，谢谢，感谢下半段我们的医生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银龄课堂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关注到中老年朋友的健康话题，为咱们中老年人保驾护航。
2: 嗯，没错，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啊关注一下我们的银龄大舞台。

0: 速攀升。我国有1700万视障人士，可导盲犬不足400只，训练这些稀缺眼睛的正是一类特殊的训犬员，视障钢琴调律师崔惠之一。因工作成效外出，他几年前向基地提交了申请，排队等了几年，又经过培训的。这里的训犬收费为每条犬每月4500元。李佑熙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
1: 全方位的变化就可以说是非常满意，就是它是一个是不存在吠叫的问题，
0: 已经成了不少养宠家庭的常规选择，宠物服务行业的岗位需求因此快速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二季度，宠物服务以72.2%的招聘职位数增速居服务行业前列。不少训犬师都是跨行入行，比如张岩，他之前开过理发店，在工厂打过零工。当初选择转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觉得搜救犬这类工作犬执行指令时格外帅气，便一头扎进了训犬专业学习。等他真正入了行，才发现那些亮眼的帅气全是熬出来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更多时候要耐着性子对着同一个指令重复成千上万次练习。
2: 我也住在里面，
3: 那不会特别吵吗？
2: 不吵的
3: 啊。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2: 当然你们刚开始进去的情况下它肯定是会很吵
3: 啊，
2: 这个稍微有点混乱，稍微等一下没事，这个是空一下没有办法那么空的那么好
3: 啊。
2: 您可以往里走，
3: 往里走啊，这里
2: 就那个区域，就是我休息的地方，
3: 就是这么一个隔板间吗？
2: 那是一个上下床。

0: 个潮玩行业要考虑的东西要多得多，而且成本这一块也是没办法把控的，有时候做着做着就突然会超标。
1: 想要成为一名艺术装置类的潮玩设计师，需要学习哪些技能呢？
0: 首先他肯定是要对整体的一个机械的构造还有结构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其次就是他对每一个部件的一个分块然后拼装然后齿轮大小这一块也是需要了解的，然后最后就还是要回归到就是我们审美这一块，就是怎么把你脑海中的一个概念图然后变成能够实时落地的一个产品，然后交到用户手里面。
1: 艺术装置类潮玩主打精密与想象力的双重震撼，既要精通机械结构原理，让每一处关节灵活运转，每一个零件严丝合缝，又要兼顾潮流审美，让冰冷的机械线条焕发出独特的视觉张力。
2: 一个呢，就是在整个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沉浸式的拼装，可以在进入一个心流的过程，或者是你会自己为自己花的这段时间而去感觉到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相当于说从一种多巴胺的快乐变成内啡肽的快乐啊，它是一个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正反馈建立感。那么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它的美感，就是它一定要美，所以我们的艺术家和我们的设计师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如何把这个美去衍生成大众可以接触到的可以理解到的一个实体的产品和模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近年来国内潮玩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涌入赛道，本土原创 IP 也在快速崛起，不少曾经小众的设计师作品慢慢走进了大众视野，走进了年轻人的收藏柜，甚至走出国门，向全球消费者传递东方美学与中国文化。薛芷瑶主导打造的国潮爆款 IP 石梦墨，灵感源自山海经中的上古灵兽，打破传统神话的距离感，通过柔化线条、温润配色的艺术重构，将神兽吞噬噩梦、守护安宁的温柔能量转化为触手感。

0: 专业生的专属赛道，多元的知识背景，独特的生活洞察，对潮流的敏锐感知，同样能成为叩开潮玩设计大门的钥匙。
1: 我们也是需要不同行业不同业界的一个声音，特别是跨行的，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去碰撞出更多新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是初入我们这个潮玩圈子的话，可能基础的初级的一个设计师薪资可能在8到15左右，那如果你是后面能够作为一个主创的话，你也会有一些爆款的收入啊，或者是30到50，年30到50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0: 而像石墨墨这样的毛绒玩具，正是目前市场上最主流，而这份纯粹的热爱与意外的关注度，恰好被敏锐的潮玩公司老板看中。一次偶然的契机，让他果断跳出熟悉的舒适区，转型为一名潮玩 IP 设计师，用画笔开启了全新的职业旅程。作为非科班出身的设计师，他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里呢？
2: 一般都是取自于大自然，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接触大自然，然后也比较喜欢爬山。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我的灵感，比如说从地上新鲜冒出来的小草，然后落叶，还有小花、苔藓、树枝，这些都会是我的灵感。比如说它的灵感来自于我雪怪的传说，就传说中山里面不是有雪怪吗？那我在想，雪怪呢不一定是那种很高大很恐怖的，那也有可能是这种小小的，然后我用了白色的毛料，就让它一个可玩性比较多，但是也炸。
0: 为者对这套潮玩如此喜爱呢？
3: 大家在买到它的时候就会打开包装来看嘛，就发现是一个舞会的一个场景，大家就会觉得好有意思。设计亮点其实是在于它这个眼睛，我们

0: 手，大家可以享受99元的超值体验价，能够享受到白天4小时的专属陪诊服务，简直太划算了。当然如果说您就诊顺利完成，也别忘了在线填写服务评价，您的每一条建议平台呢都会认真的收集，并且持续的优化服务的细节。另外如果说您是一位富有爱心想要从事这一份温暖事业的朋友，那平台呢也在招募陪诊师，在陪医无忧页面点击陪诊师招募入驻，填写一下您的姓名、手机号、常住的区域等等信息，并且上传身份证、健康证还有陪诊师资格证书等等相关的材料，就可以提交申请。真心陪伴，让就医不再孤单。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陪医无忧上线啊，真的是把公共服务做到了咱们老百姓的心坎里。它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预约陪诊的工具，更是现代城市当中就医弱势群体的一次温柔的托举啊。无论是帮助老人跨越数字和体力的鸿沟，还是让异地求医的人感受到南京这座城市的善意，这种指尖上的便民服务也是让我们的城市治理更加的有温度，科学向善，服务为民。这就是南京速度和南京温暖，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点赞。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0: 没错，这里是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你分享生活热搜。目前呢我们处于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啊，处暑，那现在呢这个暑热将近，那这个暑热啊，秋意那慢慢出现，昼夜温差也在不断的加大，那不少市民呢已经着急说，哎，我是不是这个时候要开始贴秋膘了。对此呢专家就提醒啊，处暑先调理脾胃，深秋再补也不迟。那接下来的时间请出江苏台记者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
3: 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
4: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5: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4: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5: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4: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5: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4: 这电波短短一程，
5: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4: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6: 没错，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17:33啊，欢迎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刘凯继续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确实，用心可以体现在很多很多的方面，就比如说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那2026年大蓝鲸用户问卷调查开始了，我们诚挚的邀请各位来参与。那调研的内容呢，包括了您使用大蓝鲸的功能习惯以及需求体验，您对大蓝鲸播客板块的内容的评价以及建议。也欢迎各位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就可以看到首页的调查问卷入口，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填写完成。最重要的就是啊，有机会可以领取到大蓝鲸为各位准备到的微信红包，也是期待各位的宝贵意见。大蓝鲸里面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跟你聊一聊，你养了或者是想要养点什么啊？听到我开场的时候跟大家介绍了，现在时髦的是养砖头。刘先就给留言了，他说养砖头，他觉得不太卫生，还挺重。让我们看到这位叫张天丹的朋友，他说以前家里面养过小鲸鱼，后来离开之后他就啥也不想养了，他觉得付出了感情。那你们几个人去吃的？
7: 我们是6个人。
6: 6个人300多、嗯、够吃吗？
7: 还是够的，够的，够的。
6: 那说明还是比较实在的啊，因为他说6到8人餐300多块钱。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你们吃的感受如何，或者是有哪一些这个食材你们是推荐给大家的？
7: 因为我是第一次去那家店，然后我们就使用的团购嘛，团购它里面有几份肉，然后呢还有那个酸菜五花肉，还是非常非常推荐，很好吃的。然后还有一个它里面有热菜，就是它不全是烤肉，它有一个那个锅包肉。
6: 哦，东北菜锅包肉。
7: 它那个锅包肉端上来就烫烫的，滚烫的，然后呢你煎起来它那个外面的那一层皮都是酥脆的，特别好吃。
6: 那不错。那还有吗？
7: 还有一个他们家也是那个拔丝地瓜，也是东北的特色吧。
6: 哎呀，你还是比较喜欢吃这种。我觉得这个锅包肉的那种黏黏辣辣的，跟这个这个拔丝也是黏黏辣辣的。
7: 对对对，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冷开水放在那儿，然后你就把它过一下嘛，然后过了它就外面是脆的，然后里面是软的，就很好吃。
6: 那他们家什么肉你推荐给大家？除了这个酸菜这个五花肉是吧？
7: 嗯，
6: 我想问一下他们家是怎么烤的呢？
7: 就是一个烤盘，可以自己烤，也可以，因为我们做的是包煎嘛，你可以自己烤，
6: 还可以做包煎是吗？
7: 哎，是的，可以的。
6: 哦，那还真的还蛮好的。因为很多的这个餐厅可能他说这个包间不能用团购啊，
7: 对，
6: 但这家还不错，只要提前预定就可以了，对吧？
7: 是的，是的。
6: 哎，各位，如果说你近期想要组队出去吃烤肉的话，这家店可以推荐给你啊。关键词双创园和这个齐齐哈尔。哎，您继续说。
7: 他家还有一个现在有一个活动，就是啤酒是畅饮的，鲜打的啤酒畅饮。
6: 那是按人头收费吗？
7: 不收费，就是他有下面有那种就像我们那个青岛啤酒的那种精酿桶嘛。反正他说因为我们喝了一下我感觉还行，不是那种纯水。
6: 我懂你的意思，还不错，
7: 我觉得还可以，对，还可以。
6: 哎，就是他没有算在餐位费里面吗？还是只要买这个团购然后就直接？
7: 没有没有，都没有。他就因为他现在在
6: 开业福利是吧，
7: 价格价格写的是0.1元啤酒畅饮，然后过去的时候老板娘就问你嘛，他说你要不要喝啤酒啊，反正我们家现在啤酒畅饮。
6: 哦，
7: 对，然后就

0: 可以打一份嘛，你不管喝多喝少嘛，其实是先点一扎先喝一喝，如果你喜欢这个口味还可以喝一点。
1: 是的是的啊，你看价格我们提到了，环境怎么样？
0: 哎，环境它是三层的，因为它那边是像工业园区嘛，
1: 嗯，
0: 然后一楼也有，然后二楼也有，三楼就是包间，
1: 还蛮大的是吧？
0: 对，就是那种没怎么装修，但是也干干净净、小小的，对对对对对对对，专业。

0: 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啊，去保障它的这样的安全啊，甚至有的时候呢，可能会为了去保正常组织呢，去适当的
1: 降低我们靶区的这样一个剂量，或者缩小我们的靶区范围，但是这个呢也是要实际情况去实际判断的啊，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那如果要是减少剂量的话，可能我的频次就会稍微的多一点点。
0: 不需要，就是总的剂量可能会做一点这样的一个降低，这样其实为了更好的保护这样的一个正常组织。
2: 嗯嗯，那对于比如说原发性的这种多发的肺部肿瘤来说的话，我们在放射治疗的过程当中

0: 疗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并不是那种沉重的病灶去做一些放疗，你说平时去做一些轻微的活动，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当然量力而行啊，根据你的身体状态去做一个调整啊，不需要去跟正常人要去做那种健身啊这种活动，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就不太合适了啊，但是一些轻微的散步或者小小的比较不怎么耗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还是可以的。
1: 嗯，就是这个大家确实不用太去担忧和担心啊，不是说放射治疗之后多少身体就完完全全动不起来了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那有人认为说放疗区域的皮肤啊被照黑以后恢复不了了，这个是真的吗？
0: 嗯，其实这个话题呢刚刚我们也聊到啊，也聊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确实呢我们有一部分的患者，尤其是他的肿瘤如果比较表浅贴近皮肤的话，那么可能会出现后续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的一个损伤啊，尤其是我们啊像头颈部肿瘤的患者呀，像我们乳腺的患者去做这样一个放疗，他皮肤其实就是他的一个靶区范围，所以可能会出现皮肤的一些红肿啊破呀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后续呢可能会有一些色素的一个沉着，当然这个是也是看个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也就跟我刚刚举例的这个晒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有的人可能去了西藏回来没有什么变化，哎，有的人可能去了之后皮都要退两层，这个跟个人的皮肤的体质也有关系啊，说有一部分人他可能还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这样一个情况的，但有一部分人呢可能在这个地方他可能即使长期的恢复了之后，他可能这个颜色啊可能会跟周围的皮肤会有一些的一个变化，这个也有可能是不能避免的。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确实啊，这个刘主任也是解答了大家的一些疑惑啊，在我们的辟谣的环节当中也是解除了网络上很多的一些谣言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确实给大家分享关于肺部的放疗治疗的技术的同时，我们也是其实刘主任也是反复的提醒大家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好相关的一些检查，把我们这个肿瘤尽早去发现，我们尽早进行一个干预。那当然如果真的是不幸查出了肺部肿瘤的发生，我们多学科联合诊疗的状态下能够给您的肿瘤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打击，这个不用担心了啊。好，那今天我们时间的原因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一些知识和内容，再次要谢谢刘主任走进直播间。最后也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
0: 我的专家门诊呢目前呢是每周二的上午和每周四的下午啊，如果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呢，也都可以在那个时间啊到门诊来跟我进行一个沟通。
1: 周二的上午和周四的下午，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前在江苏省肿瘤医院的啊官方的平台上来挂到放疗科啊刘雅田刘主任的专家门诊号，有关于食管癌、肺癌啊纵隔肿瘤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提前预约挂号咨询。好，再次谢谢刘主任走进直播间。
0: 谢谢周老师。
1: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医学大观，更多动态和资讯请关注到大蓝鲸 APP。 我是郑坤，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无酒不成席。各位酒友们大家好，过年期间的爆款马年纪念酒有多少的听友都喝得差不多了，还想购买却苦于价格的，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再来团购一波，69块钱两瓶，还送手拎提袋，让您红红火火一整年，金马奔腾送吉祥。现在就马上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先抢为先，或者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去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马年纪念酒自助下单。平时这一瓶酱香型的白酒53度500毫升，市面上多少钱您自己都知道。那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是69块钱两瓶，平均一瓶才34.5块，这不是白菜价，这是酱香白菜价啊，这批卖完立刻恢复到日常会员价格。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日常小酌朋友聚会都能用，那这款马年纪念酒就是为您量身定制的，红瓶金马，喜庆大气，送礼不丢人，自营有面子，53度酱香，口感醇厚，不上头不口干，关键是69块钱能到手两瓶，至少比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想象一下家里来客人，您拿出这款马年纪念酒笑着说，这是今年马年的纪念款，马到成功，祝您马年顺风顺水，这客人一看，哎，这酒有档次，有寓意，有品质，那您脸上也会有光，朋友聚会开上一瓶，这气氛马上就会热起来，这酒啊真好喝也真好看，哎，您的心里是不是偷着乐。好，4007101909 4007101909，现在立刻马上赶紧拨打电话，69元两瓶，还有定制的红色礼袋，现在下单马上发货，快递包邮，全国大部分地区2到3天到，实实在在的给大家送福利的，倒计时1分钟，69元两瓶酱香型的马年纪念酒带回家，别犹豫了，赶紧下单，祝各位马到成功，万事顺心，好酒配好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

0: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
3: 吉祥策立。不过呢，晴热天气呢即将就迎来转折了。台风沙德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在浙江的台州到福建宁德登陆。根据台风登陆位置和未来移动路径，也将对我省沿江苏南地区带来风雨影响。好，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4: 不少小伙伴感受到立秋之后天空仿佛一下子就打开了，感觉更蓝更开阔。然而台风啊并没有消停，根据台风最新路径，沙德尔预计将会在8月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台州到福建宁德登陆，届时江苏也会受到外围影响，风力有所增大。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说，
5: 根据台风登陆位置和未来移动的路径，27号到28号江苏将受其外围影响，沿江苏南地区呢风力相对比较大，最大风力路上将会有5到7级，南通海区呢将会有6到8级，并伴有弱的降水。
4: 同时29到31号受到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的共同影响，淮河以南地区的降水会逐渐增多。刘梅，
5: 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将会有持续的降雨，因能量和热力条件相对比较好，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在这期间的降水还可能呈现出点强面弱的这个特点，后期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台风萨德尔的最新动态及可能对江苏的风雨影响。
4: 值得一提的是，西北太平

0: 洋和南海一年四季都有可能有台风生成，七月到九月也是台风的活跃季。在我国，八月台风生成的数量与登陆我国的个数均居于全年首位。其中，在八月，台风最爱扎堆登陆在华南地区。1949年到2025年，南方地区从海南到江苏均有涉及，北方则能够抵达山东、辽宁一带。其中，广东是台风最爱登陆的地方，登陆次数高达47次，福建紧随其后。共有39次。
1: 好像台风今年挺频繁的啊。那么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江苏东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淮北北部地区呢，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以多云为主。今天最高温度，江苏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33到34度，其他地区呢是32度左右。最低温度，江苏东南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是23到24度。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呢是多云，25到34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后天呢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总体来说，好像会有阵雨雷雨，但是呢雨不是很大。大家出门的时候，反正是带把伞，要么呢遮阳，要么呢是避雨，都很方便啊。好，那么其实有一点雨也是好的，毕竟这几天呢，这个阳光比较火爆，田地里也挺干燥啊，所以有点雨也能够让土壤更湿润一些，让庄稼呢来这是家训也好啊，我们要把它传承下去。再有呢就是祭祖啊，你像七月呢进入到初秋了，这个时候呢你听我们节目就知道了，很多农作物呢都喜获丰收，那么人们在这天呢就祭祀祖先，把新摆上的一些这个美味啊向祖先呢来报告秋天的收成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祭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感，所以呢这个时候祭祖的话呢，就是把家里先人的牌位请出来，摆上茶饭水果等些贡品，然后呢点上香火一日三餐呢要供奉好饭菜，让先人好吃好喝。可以说这顿饭吃的也不是一个形式，而是根。还有的地方是放河灯啊，这个好像在我老家我们没有做过这个事儿啊，有的地方是放河灯，可能在苏南那边会比较多一些，制作精美的荷花灯，在底座呢放灯盏或者蜡烛，然后在这天晚上呢就把它放到河里去，一盏盏河灯顺水漂流，灯光闪烁，是为亡魂照亮归途。所以总之呢，中元节这样一个特殊的传统节日，咱们国人一定要把它放在心上，我们心存感恩，寄托哀思，也提醒我们啊，不忘来时的路，方知向何行。那些看起来像迷信的老规矩的背后啊，是咱们中国人慎终追远的文化基因，是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深情延续。
2: 光伏发电板为果蔬运输车辆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今年东平村被列为国家能源局3个EP建设和村镇微能网建设在江苏的首批试点村。光储充冷微电网项目充分利用冷库屋顶、车棚底部和垂直立面安装了约3000平方米的光伏发电板。项目开发负责人陶小龙：
3: 我们目前一期已经上了大概是交流侧280个千瓦啊，直流侧在300来个千瓦，每年发电量大概在32万度电，对应的减排呢在186吨每年。
2: 据了解，项目还配备了储能柜和车网互动装置，白天储存富余的光伏电力，晚上在用电高峰时段再释放出来，参与电网柔性调节，让每一度绿电都不浪费。目前发电量大约只能满足基地日常用电需求的30%。未来该项目还将进一步激活闲置土地空间，打造零碳农产品加工中心，建设主干道光伏绿色长廊，远期规划光伏组件总容量将达到1260千瓦。南通通州区东社供电所台区经理李兴：
4: 针对地区电网薄弱点，结合配电网
5: 责任，依托自有规模化艾草种植基地与标准化生产车间，打造独具特色的研学实践基地。
6: 我们依托完整的艾草产业链，主动对接镇里，常态化开放研学点位，让孩子走进田间看艾草收割。

0: 走进车间看产品加工，还组织了制作箱包，近距离了解家乡特色产业，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了见识，厚植了乡土情怀。
1: 好，艾草种植啊，这个呢是在徐州新沂棋盘镇啊，这里艾草的整个产业链已经发展的是非常的完善了。其实在我们江苏来说的话呢，我们江苏并不是艾草的一个种植大省啊，江苏的淮安那边也有艾草的种植。

好，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今天呢是中元节七月半啊，也是呢我们寄托哀思的这么一个节日，也是慎终追远的节日。那么想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给家里的祖先去烧纸钱呢？千万不要忘记了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聊一聊。通过大蓝鲸给神奇留言，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

0: 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大家可以通过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啊，搜索一下乡村之声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此刻正在开车啊，不妨呢在这个车载收音机上呢搜索一下 FM95.2啊，就能听到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了。昨天中午呢，就有个朋友跟我说，哎，我此刻正在听你节目呢。啊，我说没有吧，他说我在车上啊，调到了95.2，正在听我的节目啊。因为昨天我嗓子不太舒服嘛，就没有上直播啊。昨天大家都好多人听到跟我说是用机器人播的AI 小声播的，对吧？所以听起来感觉就是很没有活人感啊，听起来就是像个机器一样，没有那种互动的感觉，很不习惯，对不对？确实，所以说这个 AI 替代人，当然现在我们看到了已经有在应用的了，但是。

0: 还是不那么自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自然，越来越像啊，那时候我可能就真的要下岗了。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说一说关于中元节啊这个话题。其实我想了想啊，好像我在节目当中很少在中元节这天在节目当中来聊相关的话题，可能是以往的中元节一般都是双休日啊，或者是那天正好我没有上直播啊，所以今天呢，真的是我在节目当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和大家来聊这个问题。而且尤其是在农村，这样的一些风俗习惯保留的还是非常的完整的。像我们老家那边呢，我们是就是家里的祖先，比如说像我爷爷奶奶去世，他们的照片都会放在家里的这个竹里面。我以前以为就是我们当地这样啊，我以为其他地方都不这样啊。后来当我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在有的农村也是这样啊，同样也是会把祖先放在家里面，啊，就是时刻惦念着。其实呢，就像和家人同在一样。那么，尤其是到了这些祭祀的该祭祀的节日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些祖先的照片啊、牌位啊都会拿出来啊来进行祭祀。啊，我就想到我每到年三十的时候，家里掸辰啊，就是年三十前几天吧，家里要掸辰的时候，我都会把家里的那些牌位啊，什么祖先的照片啊，拿出来好好擦拭一番啊。那个时候纯粹是为了干净啊，但是现在想起来，觉得哇，这个真的还挺有仪式感的一件事儿。好，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给我的留言啊，大家的留言也是非常的真诚啊。朱兆修听众说，我每年的7月15都给祖父父亲烧纸，因为离家远不能回去，就在路边烧。你这个离得是很远啊，这个你在江苏，你家应该是老家是山东那边的对吧，所以这也是遥寄思念之情。看到漫步人生说，7月15呢是中元节，我老家离徐州不太远，每月都会回老家给父母亲和老祖宗们烧纸去。每个月都去这么做，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真诚哈。再来看到看海风这位听众朋友说，我的曾祖父是革命烈士啊，就是他爷爷，父亲呢是老党员，父亲在我10岁的时候因病去世，这么多年过去了，父亲的音容笑貌我依稀还记得。父亲呢是毛主席思想学习积极分子，到南京还开过表彰大会，会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年中元节我都会去祭奠祖辈。看得出来你们家真是传承着红色风骨啊，爷爷是革命烈士，父亲还受过表彰，可以说两代人都很了不起，到你这代一定也非常了不起啊。再来看到黑与白在思考说，中元节也是鬼节，按习俗要给祖先家人烧纸钱寄托哀思，那是
1: 慕名前来，日均客流量达到1-2000人，一跃成为当地暑期热门打卡点。
2: 从湖那边过来的，通过小红书的别的博主发的一些视频啊照片什么的，过来的，但是这边还是蛮漂亮的，色系也是有红色呀、木头呀这种老房子，看着就是复古中还带一点点那种舒适度，人流量还蛮多的，但是总体感受还是非常好。
1: 石臼湖四季景致分明，春有草海，夏赏落日，秋观晚霞，冬看候鸟，具备持久的景观吸引力。近年来，溧水区和凤镇收储盐湖闲置农房200多栋，培育云落石臼、东岸日落餐厅、双喜咖啡等业态，串联多家咖啡店推出湖边咖啡巡礼护照，打造四季环湖精品游线路。依靠石臼湖独特的生态文旅资源，去年和凤镇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6000万元。
3: 我们也没有做很多的推广，可能是这边的落日真的风景非常好，很吸引人，所以这边的流量还是比较好的。暂时呢，我们只是一些咖啡的饮品，小时的拼盘呀、意面牛排、炒饭之类的都有。后续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增加一些活动类的东西，比方说小型的音乐节呀，或者是团建的一些活动会再加入进来，为朋友们提供更好的一些体验。
1: 一家湖畔咖啡店的

0: 走红，既契合小而美文旅业态的发展方向，也是丽水生根乡村文旅的生动缩影。依托石臼湖和五响山，咖啡馆、精品民宿、露营基地等新兴业态在一山一湖间蓬勃兴起。去年全区接待游客近2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150亿元。
1: 这些村咖呢，吸引了很多亲子家庭。

物流体系建设工作呢，正式纳入到无锡市委市政府2026年重点工作目标任务细化实施方案。这个呢，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该市乡村物流基础设施提质升级了。城乡双向进村了，咱们拿快递更方便了，而咱们的农产品要进城销售呢也更便捷了，这真的是太好了。你看我们的这个日子真的是越过越开心，越过越快乐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咱们把自己的农产品好好的把它种好，那种好了，我们有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销售渠道我们就不愁销了，对不对？特别是咱们苏南地区的朋友已经更快捷的享受到了这样的一些便捷的服务，那未来我想更多的地方呢都会进一步的把这个快递进村业务呢会深入到我们乡村每一个毛细血孔里。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1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板材最担心甲醛超标，智能防盗门最怕误开，人们装修房屋的顾虑怎样解除？一块板如何自身低醛还能净化空气？一扇门怎样联动全屋守护老人安全？科技赋能，研发创新，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全新体验？消费主张。

0: 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是千家万户最朴素的向往。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2025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将推广应用好材料列为八项重点任务之一，要求加快研发节能环保、功能良好的新型建材，大力推广抗菌防霉等功能性材料。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遮风挡雨到健康宜居，绿色建材正在成为好房子的核心底色。板材作为家中中用量最大、与室内空气质量关系最密切的基础材料，其环保性能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呼吸安全。2026年6月1日，强制性国家标准 GD18580-2025 正式实施，将人造板制品甲醛释放限量统一提升至E0级，这道史上最严的环保门槛，为行业绿色升级按下了加速键。然而，新国标落地之后，市场上的板材销售有哪些变化？消费者又该如何穿越概念迷雾，选到真正健康的好板材呢？刘虎和蔡林夫妻俩刚买了新房，最近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新房装修上。房屋硬装首先就要考虑到装修用的板材。今天他们来到浙江湖州的一家兔宝宝直营门店来了解情况。
1: 因为我们是刚结婚嘛，然后所以我们这个新房呢是接下来准备装修的，然后因为我们后面可能会打算要小孩，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室内的环保要求可能比较高一点，比较在乎环保这个问题。
0: 刘虎和蔡林告诉记者，新房未来可能要居住十多年，马上准备要孩子，还要接老人过来住，所以家装材料环保很重要。听说房屋板材是最容易产生甲醛的，所以蔡林在挑选板

0: 散财时格外注意，预算可以超，但甲醛不能超。无独有偶，消费者沈妍妍也遇到过装修甲醛超标的情况。
1: 我们第一套房子的时候，装修的时候，我们可能测，当然这种家用的一个测的可能也不是很精准啊。我们测了一下，它可能就是出现了一个甲醛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0: 销售人员介绍，市场中常见的板材有颗粒板、多层板、生态板、密度板。那么这些板材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2: 这款呢是我们的一个颗粒板，它所用到的用到的一个材料的话呢，相对来说把它打碎了之后，整一个结构的话是用胶水粘贴在一起的。你可以看到它整一个侧面的话呢是颗粒状的，所以我们叫它颗粒板。它的话呢运用到的一个胶水的话呢，是我们运用到的是 MDI 胶，它的一个整一个的环保等级的话呢，是我们达到的是 ENF 的一个环保的一个等级啊。
0: 销售人员所说的环保等级 ENF 级对应的甲醛释放量小于等于0.025毫克每立方米，推荐用于卧室、儿童房，是目前行业内的最高环保等级。
2: 那第二款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顺心板，它同样运用到的一个胶水的话呢，也是 MDI 胶的这样的一个胶水，它的话呢是一个握定力更强。我们是运用到的一个场景的话呢，更多的是运用到一个我们的一个柜体的一个开门的一个门板上面去的啊。它的话也是达到了我们 ENF 的一个环保等级，也是我们的话有一个除醛抗菌这样的一个功能性在里面的啊。那第三个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安心板的这样子的一个材料，也可以说是我们在我们多层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运用到了我们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材料，是一个优质的一个松木。它的话呢，是我们整一个兔宝宝目前来说是一个孕婴级优选的这样一个除醛抗菌这样子一个功能性在里面的。
0: 销售人员介绍，面对各类板材，消费者可以先看环保等级，再看板材类型。一块 ENF 级颗粒板的环保表现远好于一块 E0 级生态板。那么市场中销售的标称 ENF 级板材真的会符合或者高于最新的国家标准吗？记者决定到专业的检测机构来检测一下。在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对这块市场中销售的环保等级标志为 ENF 级的样品进行了检测。工作人员对样品进行封边，然后放置在密封舱内放置4天，接下来用水作为载体吸收空气中挥发的甲醛，用混合液进行显色，最终算出甲醛浓度的数值。
3: 兔宝宝呢，他送来的样品呢，他有一个 ENF 级的要 ENF 加级的要求。这个呢 ，ENF 级呢是从我们的国家推荐性标准39600里面引出的一个 ENF 级的要求。然后呢，兔宝宝要求的这个 ENF 加级呢，是他企业标准的规定要求。本次检测呢 ，ENF 加级的检测结果呢是0.007毫克每立方米。那这个值呢是。优于那个国家 ENF 要求的，也优于它本身，也符合它本身 ENF 加级的要求的。
0: 记者送检的这块样品，甲醛释放量达到了0.007毫克每立方米，不仅远低于国标的 E0 级，甚至还远低于 ENF 级标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国标 E0 级只是合格线，并非高端卖点。对于新婚房、儿童房、老人房等对空气质量要求高的场景， ENF 级是更稳妥的选择。近年来，净化甲醛一直是板材企业主推的科技概念，净醛板、除醛板等概念层出不穷，大家都宣称甲醛净化效率高达90%。那么这些数字是怎么测出来的？实际的净化效果又如何呢？首先，工作人员要在试验舱内加入一定浓度甲醛，检测板材对甲醛的净化能力，计算净化效率。经过测试，试验舱内的甲醛是否得到了有效净化呢？
3: 国家标准的话，它大概是在80%左右，已经算是一个合格的标准。但它已经达到90%的话，已经是将我们的污染物就是降到已经非常低的一个限度了，就是能够符合我们健康生活的一个条件。
0: 实验室检测科学严谨，但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走进建材市场，除醛。

0: 性权、灵权的概念依然让人眼花缭乱。究竟什么样的除权办财才是？
1: 兔宝宝致力于打造一个经得起岁月流转、守得住纯净健康的理想之家。
0: 好房子对建材的要求还不止甲醛一项。住建部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具有抗菌、防霉、保温、隔热等作用的功能性材料。检测人员介绍，根据火烧实验也可以区分劣质品，根据 GB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建筑用板材的燃烧性能分不燃材料、难燃材料、可燃材料、易燃材料四个等级。普通人造板通常属于 B2 级可燃材料，经过阻燃处理后可达到 B1 级难燃， A 级不燃则基本是无机材料。如果一块板一烧就剧烈燃烧，熔融滴落，冒浓黑刺鼻烟，大概率存在质量问题，可以直接排除。同时，梅雨季节潮湿户型频发板材发霉、墙面反潮、家具黑斑等问题，随着木质装饰板新规范全面落地，人造板防霉国标常态化执行，我国家装板材防霉菌检测体系完成全面迭代，标准化、精细化、严苛化检测成为板材入市标配，从源头破解居家霉变难题。
2: 严格认准新板强制国标，成品材必须标注10等级，完整标注编号，拒绝及口头宣传环保无凭证的产品。二，优先选择合规规模化企业产品，像兔宝宝这样行业的龙头企业，依托成熟稳定工艺，降低虚假概念。三， CMI 资质的检测报告必须同时具备有两项数据，板材自身甲醛释放量、甲醛净化率与净化持久性，仅有单一数据不可采信。
0: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好房子战略，明确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核心方向。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人们对家的期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再只满足于基本居住功能，而是追求更安全、更便捷、更智能的居住体验。一扇门作为家的第一道防线与入口，消费者对市场上的安全门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北京市北四环的这家家居市场里，正聚集着一些正在着手改造自家房子的业主，他们如何看待好房子？在入户门升级与全屋智能联动上，又有哪些真实需求与切身体验呢？
3: 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家里有老人小孩儿，所以这个安全性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家里的老人孩子呢，在使用过程中要有便捷、安全，还有对于老人孩子这种弱势群体的保护，这些我觉得都是最重要的。
0: 记者在家居市场走访发现，不少消费者把房屋的安全性放在首位，他们对防盗门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
4: 我就是为了这个五门槛的防盗门来的。我觉得这个门特别好，这个现在嘛年岁大了，但是呢一进门不用迈开门槛就进去了。原来我们用的这个防盗门有三个缺点，一个是我们年龄大了记性不好，要想起来密码，手如果干了他不认，开不了门。所以呢现在这款门特别好，特别适合我们这些行动不便的人。
0: 那么对于一些正值壮年紧跟科技浪潮的新一代购房者来说，他们心中的好门又是什么模样呢？
5: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现在已经是 AI 智能时代了，智能家居是大趋势，那所以买门的时候我会考虑是不是能融入智能系统，能够和家里的所有的智能融为一体，毕竟买一个入户门至少要用十几年。
0: 这些普通家庭的真实，
6: 直接通过油烟机上的屏幕就可以直接把门打开了。比如我在客厅，甚至在卧室，或者在洗澡，我都可以通过我们小管家确认来访者的身份，就可以一键开门了。

0: 避免了很多尴尬和不便。
1: 核心理念，坚持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用户，持续攻坚入户安防与全屋智能的技术壁垒，王力围绕安全性、便捷舒适、绿色健康、品牌颜值、服务关怀五大标准打造产品，与国家战略高度同频。从机器人防盗门等黑科技产品，到王力安全之家的全场景解决方案，每一项技术都围绕家庭安全与居住体验，迭代既守住好房子的安全底线，又用智能科技提升居住幸福感。
2: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王力正在用技术的厚度丈量着好房子的温度，让安全成为底色，智能成为日常，让世界看见中国制造，让亿万家庭安享智慧生活。
1: 王力的战略布局始终坚持以智能门作为全屋智能家居的天然入口，构建更安全、更便捷、真智能、随心所欲的生活体验。我们不做碎片化的智能产品，而是打造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用生态化优势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智慧生活体验。目前我们的业务范围已延伸到了智慧社区和智慧城市的打造。我坚信人类的进步就是不断的升级换代，用源源不断的新技术、新产品去迭代优化旧技术、老产品。王力也会凭借研发实力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引领整个安防门锁行业的智能化升级。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汽车自媒体造谣乱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2: 拿用户的生命，拿用户的钱财，拿用户的体验去开玩笑。
1: AI 造假，无中生有，消费者购车用车受到极大困扰。
3: 太恶劣了，其实有时候也会怀疑我这个车会不会，它也没有那么让我们驾驶放心。
4: 这个网上谣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1: 政府重拳出击，多部门联合整治网络谣言乱象，共同守护汽车交易秩序。消费主张
3: 考虑的部分，但是现在网上出了这么样的一个段子，而且被大家去炒去做表情包，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分辨能力。我妈她经常唠叨我说我开车的时候小心点，少用支架。你看这微信又发来了，
5: 开车小心点哈。最近
1: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6: 我目前碰到最多的呢，一是关于价格的问题，就是我展厅摆到摆放的便宜点车卖个7-8万块钱，他怎么可能优惠1-2万块钱呢？不可能的事儿。那作为商家来说呢，他不可能亏着钱去卖这台车吧？这种不实的宣传呢，会导致很多问题。第一呢，让客户来回来去跑，因为他来我这儿了，我可能给不了他这个价格，他还得再去别地儿再去问问。北京有30多家店，40多家店。这客户如果都跑过来的话，就特别延长了他的购买周期，延长了购买周期，然后最终客户还没找到这个价格，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客户对于品牌包括市场这个信心的这个丧失，包括对品牌的信任度的下降。
1: 这家 4S 店的负责人表示，被网传虚高优惠吸引来电的客户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对监测的平台，在我们兰州的这个疾控中心，就把每一台设备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健康水平就能监测出来，都是提前预防、提前解决，而不是等大风天爆了故障，我们再开票过去处理。
3: 就在侯小龙给我们介绍智能系统的时候，值班电话突然响了，兰州疾控中心传来故障通知，桥北42/65风机主控制器没有收到变桨一控制信号。
4: 好的，报告项目经理，接疾控通知，桥北风电场42/5风机爆出故障。
3: 故障就是命令，侯小龙叫上点检助理巴印俊，立刻开车赶往42/65风机现场。这是巴印俊第一次碰到这类故障，侯小龙打算借着这次机会好好给他上一堂现场课。20多分钟后，两人到达风机现场，从测量模块回路电压，到检查端子接线，再到核对网线接头，侯小龙一步步带着巴印俊操作，每一步都讲清原理。
2: 这地方对，看有没有松动的，把这个网线接头。
5: 没事，为啥检查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2: 因为它报的这个变流与主控这个通讯中断，跟基本上是跟我们这个通讯的这个接线应该是关系比较大，看屏蔽层有没有脱开的与这个接地的，包括我们的网线这个接头有没有松动的，主要就看它这几个灯的闪烁情况。
5: 好的。
3: 机塔控制柜排查下来没有发现问题，两人又登上百米高的机舱，最终找到了故障根源。原来机舱里一根通讯屏蔽线松动了。故障排除后，侯小龙还趁着小风天带着巴印俊走出机舱，对风速仪和风向标做了全面检查校准。
5: 因为出舱之后离这个地面还是有一定的高度，上面的风也比较大，然后在我们过去在校准的时候，第一次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
3: 站在百米高的机舱顶上，望着戈壁滩上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风机，侯小龙也会想起自己刚回来那年，作为土生土长的瓜州人，他的返乡之路正是瓜州风电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2: 我是土生土长的瓜州人，然后从学校毕业之后，我就去了那个山东的一家火电厂，当时这个企业经营状况各方面也比较好，然后我在那边也是比较适应，在那边干了有3年半。在2010年的时候，我爸给我打电话，就说我们这边在搞这个风力发电，就说是你看不行，一个是离家近嘛，不行你就到这边来找个合适的工作。
3: 当时纤维系波浪，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压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今年以来，风电产业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时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

0: 突破1000瓦，奠定坚实基础。大风吹，风沙起，漫漫千百里。这里的人却说，他们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1: 成分店之后，大家一看这个分店还能卖钱，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0: 从靠天吃饭的发电厂站，到远销海外的定制化产品，风光新能源重塑中国能源新格局。
2: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人间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的，几十个人。
0: 经济半小时。风电产业飞速发展，光伏产业也持续扩容。这里是青海塔拉滩的连片光伏阵列，汇聚了超过130家绿电企业，总装机容量达到1000万千瓦级，铺设了超过700万块光伏板，是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之一。光伏板不仅能发电，还遮挡了强烈的阳光，降低了风速和土壤水分蒸发，让这片原本已经沙化的土地长出了草。这里的植被盖度从治理前的10%左右恢复到了80%以上，不仅生态好了，新的就业机会也多了起来。
3: 今天下午到光伏有一点灵活去干一下，我平时是在家搞养殖，有时间了到光伏过去所以打起零工啊。
0: 三月补种草籽，把没出苗的窟窿填上，五月开始洗板子，沙尘积厚了影响发电，水冲上去成本降下来了，规模变大了，光伏发的电还能上网卖钱，驴友金的收入比以前多了不少。不仅是驴友金，班彦村大部分村民家发的电都用不完，他们就把多出来的电存起来。怎么存呢？村口新安了一套储能设备，村民用不了的电就存在这里。
4: 村里面配的这套储能的话是那个100千瓦、200千瓦时的，意思是它最多储存200度的电，话它电发出来了后先进储能，先储存到储能里面，然后再通过放电的形式，放到我们的那个低压线路上，采用那个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这种形式去运营。
0: 班彦村全村光伏总装机达2.14兆瓦，年发电量约295万千瓦时。2025年，班彦村消纳绿电80万千瓦时，相当于降低燃煤消耗98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61吨。全村林地4163亩，草地7569亩，实现零碳闭环。小小光伏板不仅让青藏高原上的村民过上了零碳生活，还漂洋过海走向了更远的地方。下午2点，王冰华准时坐在电脑前，和荷兰客户安卓开岳阳视频会，对接欧洲 BIPV 幕墙项目的订单进度。BIPV 是一种将太阳能发电产品集成到建筑上的技术。整场会议双方逐一核对现有订单的生产进度、交付计划以及新订单的排产安排，双方这样的合作时间已有1年。
5: 今天这个客户是荷兰的客户，然后在欧洲一直做 BIPV 的项目。它主要是做光伏幕墙，然后各种定制化的图案颜色。我们是从去年7月份开始合作的，然后到现在1年的时间了。它这个订单我们刚才在车间看到，它是1000多平，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大项目，它这个项目总共有6000多平方。
0: 开完会，安卓提出要远程查看生产实况，王斌华迅速切换了镜头，这些看起来像电视屏幕的太阳能板，品控标准近乎苛刻，在生产车间的收尾工位，工作人员正在对成品做最后的清洁与全角度检查。
5: 他们就是比较侧重于外观，然后我们操作，不管是操作还是装箱，我们都需要操作人员戴手套，就害怕上表面有污渍，比如说我们指纹呀、汉字呀什么粘上去，然后如果安装到外立面，然后到了客户那边，他可能会很明显会看到，他对这方面比较关注。
0: 安卓已经在欧洲推广光伏近20年，在他看来，未来的城市建筑本身就会成为一个个小型发电站，光伏不再是独立的发电设备，而是会和建筑深度融合。车间里的自动化生产线仍在高速运转，一块块定制化的 BIPV 板从生产线下线，经过严格检测后打包装箱，即将发往欧洲。
5: 常规的 BIPV 产品，我们现在是800到1200元每平方米，然后我们采用的是自主研发。

0: 表面做了玻璃的酸蚀工艺，像这种组件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表面是一种类似于磨砂的材质，酸蚀过后它是有。
1: 你等候多时，
2: 目前这个电站的收入的话主要是哪几个部分构成？
3: 目前我们这个电站的性质是独立共享储能啊，收入的主要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共享储能的一个共享容量租赁啊，第二部分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现货价差收入，就是
2: 充放电，
3: 也是最简单的理解的一个低价充高价放的这样一块收入。第三块收入就是我们作为电网侧的一个独立共享储能，我们参与电网的一个辅助服务啊，就是进申报桥平啊，这个有一块这个辅助服务收益啊，就是桥平收益。
2: 就这个季节这个价差大概能够有多少呢？
3: 基本上大的时候啊有2毛多3毛的时候，然后小的时候就是1毛多的差价。
1: 一边是老牌技术的成熟稳健，一边是新兴技术的常识潜力，两条路线各有所长。经过一整天的实地走访、参数比对与全周期经济账测算，丁毅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了最终的选型判断。
2: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还是采用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储能，但是呢，我觉得是等全钒液流的这个技术成熟了，成本在进一步下降的时候，我们在未来的布局上可能会把它这个逐渐的加入进来，比如说结合到它的这个特长，结合做一个这个混合型的这个储能，这样的话既能满足现在的需求，未来又能够留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去适应大西北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对于常时调峰的这么一个发展需求。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4月底，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突破24亿千瓦，占到全国电力总装机的60.5%，其中风电光伏装机累计并网核电站的2号机组在进行核燃料填装前的调试，这个2号机组计划今年年底发电。工程师杨春鹏正带领团队进行燃料放接收演练。
4: 目前呢，我们正新燃料正
5: 距离局部的温度是多少，然后通过我们的智能巡检机器人的话，它可以通过热成像来看温度的趋势，可以看出变压器本体在这段时间内它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1: 每天中午12点，他会花1小时巡视变电站的11个房间。这项工作以前需要2个人4个小时。
5: 智能巡检机器人它自己跑完、自己分析完、自己把数据上传，我们只用在后台再把数据再核对一下，2个现场操作员就可以去忙别的工作了。
6: 物联网、大数据还有 AI 这些技术的结合，然后实现对现场的这个可知、可感、可控，实现数据多跑腿、人员少走路，对现场的这个安全质量进行一个穿透式的管理。
1: 在3号核电站，记者发现不光是有自主可控的中枢大脑、聪明的机器狗做巡检助手，在建设运行过程中还有一项开创性的探索，引民资入股。
7: 国务院常务会要求民营资本的股权比例上升到10%。2024年的时候，有27家企业报名，民营企业的在市场上的活力以及参与重大项目的投资的意愿不断的在增强。自3号核电项目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
8: 是很低的，比如说我们去做一次体检，拍个这个 X 光片，可能它接受剂量的话都要100个卫星左右。
1: 如果把核电站比作一架飞机，主控室就相当于驾驶舱，一个班组有5位操作员，他们有个响亮的别称“黄金人”。
9: 为什么是黄金呢？因为在当年啊，想要培养这么一位人才，所要花的钱跟他等身中的黄金价值差不多。即使在现在，想要成长为这样一个人才，也依旧要过5关斩六将，含金量极高。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秦山核电站1号机组的模拟主控室，它不仅外观上是1:1的复刻了1号机组的主控室，而且功能上呢，还能够仿真几千种的基准事故状态。
1: 这些名校毕业生需要接受几十门课程的培训，学制最短3到5年，淘汰率高达

0: 70%，取得执照后也还要不断进行复训考核，始终保持应分异常状态的能力。
1: 前三30万作为第一个核电站遇到的困难，那就多不胜数了。97年的那一次，当时我们的核反应堆下部堆的构建出现了故障，我们连检查的手段都没有，是德国人来做我们的检查的，最后是美国人帮我们来做维修的，也就是那次维修让我们看到了
0: 全国累计发电量的4.82%。这其中华龙一号是一座耀眼的里程碑，它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单机容量120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100亿度，满足100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需求。邢记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的总设计师，他告诉记者，华龙一号的安全标准极为严苛，堆芯损坏概率需低于1/10,000，大量放射性释放概率需低于1/1,000,000，这一数字比国际通行标准高出一个量级。
2: 我们可能注意到安全壳它是双层的，看到了吗？我们实现了安全壳内有事儿。

0: 的手写笔记装满了整个柜子。
1: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华龙一号的前身，就是 ACP 以前型号研发过程当中重点讨论了技术创新的这个内容。我们要构筑起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华龙一号我们有700多项发明专利啊，那么它是我们知识产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0: 从30万千瓦到60万千瓦，再到100万千瓦级的 CP1000 第三代核电，邢继和他的团队一步步向前迈进。然而就在距离实现目标只差一步之遥的时候，一场事故打乱了所有计划。
1: 2011年3月11号，当时那个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那一天作为行业内的这个技术人员，我们放下了手里面所有的其他工作，全都在跟踪和研判日本核事故。
0: 福岛核事故后，国家明确要求新建核电站必须满足国际最高的安全标准，研发团队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主动放弃 CP1000 项目。
1: 核工业界啊，多年努力要实现100万千瓦级核电自主化，这个目标近在咫尺，就年底要开工的项目被放弃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心里面是非常难受的。但是呢，我觉得研发团队很快啊，就从这样的一种心理的阴霾下很快就解脱出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三代核电的目标，而且当时已经开始在进行早期的研发工作，我们称之为 ACP1000。
0: 邢继所说的这个目标就是后来的华龙一号。从日本福岛事故后3年多的时间，邢继团队有许多难题需要攻克。起初团队选择两条腿走路，在自行研究的同时也虚心引进国际技术。但在一次引进技术的谈判中，邢继无意间听到了一句扎心的话。
1: 当时老外就说他说让你的工程师放下手中的铅笔去打开复印机你就会了啊，非常傲慢啊！当时我就感觉到内心那股火蹭就冒起来了，我就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要你的技术。
0: 正是这种不受制于人的决心，让华龙一号成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首堆福清五号机组核心关键装备100%自主提供，国产化率88%。国际市场上，华龙一号先后通过欧洲用户要求认证和英国通用设计审查，是英国首个在审查中无重大问题推行，安全指标和技术性能达到国际三代核电先进水平。2015年，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 K2 机组开工建设，这是中国100万千瓦级核电技术首次成套出口，成为华龙一号的海外示范工程。卡拉奇 K2、K3 机组全部装备都由国内生产制造，国产化率达到100%。邢继说，这个数字背后不仅是核电技术的成功，也是中国装备制造几十年积累的结果。
1: 华龙一号能够成功建设，可能需要100个条件，我们把它研发出来仅仅是具备了1个条件，所以我们很幸运，其他99个条件啊，有国家帮我们解决的，有行业帮我们解决的，大家共同努力实现了能够具备所有的条件。
0: 华龙一号首堆从开工到建成2000多个日夜，邢继用特别的方式记录下他的成长。
1: 这是福清五号机组在开工以后1年左右它的工程进展情况。福清五号机组是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这是一个施工的场景，这里面可以看到在做场地的施工，在做这个穹顶的这个预制，这是反应堆厂房的同体施工。这幅画呢还有一些寓意在里边，比如像这里边刻意的加上了很多这个民居啊，远处有不同的这个风力发电，这是新的能源技术在发展。这幅画的时候呢，实际上所面临的那些巨大的压力已经得到了 相当程度的这个释放，我们把很多问题都已经解决掉。

0: 这个天边。
1: 2026年，未来能源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也披露，15/5时期，我国运行核电装机规模有望于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巨变夯实能源底盘，裂变激活产业活力。在我国的能源版图中，核能发展的新故事还在持续更新。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况，我们来看看这些问题我们如何来化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也会和各位来分享一个中医的代茶饮哈，能够帮助滋养肝血、清润双目的。这个假期很多朋友们估计手机电脑没少玩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会讲叫做久视伤目啊，咱们用一杯茶饮来帮助我们的双眼舒缓舒缓。最后的神影和您话健康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讲一个问题哈，也是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因为最近在网传呢说在深圳的一个男子啊，吃了拆封两年的挂面呢，结果出现了很多的这种消化道的问题啊。大家会讲这挂面是干的嘛，那吃了过期的挂面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呢？那咱们到底如何来判断一个食物是否会被污染啊，我们最后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至，盛夏的积云终于散去，天光豁然开朗。

0: 老话说，一度暑出处暑时，秋风送爽已觉迟。在暑热天将结束之时，秋老虎仍然会在节令的后期来一个猛扑，用它最后的炙热拥抱着大地。进入处暑后，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于是会出现疲惫感，产生秋乏。化解秋乏，要保证充足睡眠，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清淡，宜多吃西红柿、茄子、马铃薯、葡萄和梨等食物。在暑退凉生、惠风和畅的处暑节气，民意座堂要约您一起感受秋光漫洒的悠然时光。什么是开学综合征？具体有哪些表现？怎么帮孩子把作息和心态从假期调回上学模式？民意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史艳艳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
1: 情绪问题啊，所以呢，在开学的时候，可能家长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开学即将来临的这种感觉啊。那还有好多小朋友，那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只是小孩，如果说这个家长和孩子可能正在马上要迎接初三，或者马上要经历这个高三，那这个时候的心情估计可能会更难熬。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开学之前我们这个心理调试的问题。先来讲讲开学综合征这个名称啊，这个名称背后到底会有一些具体什么样的表现啊？我们来请史艳艳主任给大家来讲讲。史主任，
2: 你好，是这样子啊，我刚刚可以听到我们这些问题呢，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开学前的孩子的一个情绪和心理状态都非常的关心啊。这个焦虑呢，可能不仅仅是孩子，家长也会焦虑啊。那么什么是开学综合征呢？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正式的一个诊断名称，这个严格说起来呢，它是我们孩子在假期结束而开学前后出现的一系列的一个身心不适应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统称。如果从心理学的

0: 让孩子每天三餐正常的吃饭，减少零食的摄入，均衡的营养的搭配啊，适当的增加这个高蛋白呀、维生素的一个摄入，减少吃这种零食、高油高糖这种油腻的食物，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免疫力的啊。其次呢，我们也是推荐就是增加一些户外运动，多去晒晒太阳啊，做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跑跑步啊，能够我们同时释放压力的同时呢，也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啊。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焦虑和紧张的时候呢，前面提到我们家长要及时的去发现，并且进入及时的疏导，让他把这个压力就负面的情绪啊疏泄掉之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情况也自然也就好了。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啊，尤其是在这个开学之后可能遇到的，家家都可能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手机的问题啊。孩子手机放不下，这怎么办？怎么立规矩才能管用啊？
0: 手机的问题呢，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对吧？小朋友孩子趁就是暑假的期间，可能对于电子产品的约束度不够的时候呢，他可能玩手机、玩游戏啊、刷视频啊，这些都会多一些。那到了上学期间，他一下断掉，他可能你如果跟他说啊，马上就把手机给没收掉了，那么他可能会引起他的情绪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应，严重的会影响亲子关系，对吧？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学校啊，一些亲子的互动，如果能够做一些亲子互动的运动啊，手工啊，或者跟他一起做游戏啊，或者带他去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啊，这些比如果他会发现现实生活中的这个玩的东西比手机更有吸引力，他自然就会减少对手机的使用。
1: 好，
0: 大概是这样。
1: 就是立规矩啊，其实是双向的啊。我们在给孩子立规矩的时候，也要给自己立下规矩啊，立下规矩，这种约定起来可能会更有效一些。来再看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开学之际，孩子有的时候会讲说不想去上学，那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来回应呢？
0: 就是其实我们在门诊有时候有遇到一些不想去上学的孩子来找我们就诊啊，我也会问孩子，我说你会跟家长说这个事儿吗？为什么家长会来带你来看哈？他说我跟爸妈说了，但是他们说了也没用，后来我就不说。因为其实孩子就是第一次表达他不想上学的时候呢，他是你家长的回应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回应他是没有让孩子觉得你是在重视他或者理解他，孩子下一次可能就不会有一些真实的表达，他就不愿意去跟你沟通他的一个真实的想法。所以我们要理解，孩子说我去想上学，他不是一个逃避或者是怎么样，他可能会是在给你发送一个求救的信号。他可能在跟你讲我现在遇到了困难，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我在寻求家长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家长第一步非常需要做的，就是要接得住孩子的情绪，让孩子比方说你可以考虑抱一抱孩子，然后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要跟他说，哎，妈妈听到你说不想去上学，我有点难受，你要跟我聊一聊为什么不想去上学，让孩子理解，哦，妈妈就能理解到我的想法，能感受到我现在很不开心啊，然后他才会愿意跟你说他在学校发生了什么，还是什么原因让他不去想上学。然后我们再去探讨这个原因的过程中，一般来说啊，孩子不想上学的原因有几个。一个就是对于学业的一些困难，他很觉得自己很难达到，比方说他上课听不太懂，作业太多，或者家长要求比较高，达不到家长的需求，就是要求，觉得成绩不够理想，他就不想去上啊。还有呢，很多的就是人际关系，比方说他可能觉得在学校里有被欺负的，或者是交不到朋友，比较孤独啊，上学可能会被批评，这些人际关系的问题他也会不想上学。那对于比较小的孩子的呢，他可能不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就是存在一些分离的焦虑，他也不想去上学。然后呢在学校他约束比较多，比方说低龄的孩子幼儿园他跑到躯体化。这个躯体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心理上的压力呢是需要身体的去表达的，有时候是可能是表现出来是肚子不舒服，头不舒服啊，心口不舒服，

0: 比如说肠胃炎啊，或者是胃酸逆流啊，或者是肠道炎啊，或者是胃肠道炎啊，或者是肠道炎啊，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都可能会出现。那么这种出现我们需要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判断它真的是一个疾病的存在，就是我们讲身体上的疾病，比方说肚子疼，是不是胃炎啊，还是肠道炎啊，可能如果它短时间的一次两次你可能会觉得啊没什么事，如果它反复 同一个时间或是同一个症状反复的出现，这个时候要考虑是不是有可能存在一些情绪上的问题，而不是单单的是一个躯体的问题。我们要判断一下这个症状它出现的时间，它是每次都是在上学前，还是说我放假的时间都很好，一点都没有，然后一到要快开学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规律存在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啊。 或者是你给他放松了之后，他这个症状他是完全没有的啊，这个是一点。第二个，如果他反复多次出现，比方说肚子疼啊，或者胸口疼，你肯定会去带他去医院检查，对吧？那如果多次检查都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检查结果无法去解释他这个症状，跟他这个严重程度是不匹配的，这时候也需要考虑是不是存在一些心理问题啊。除此我们在这个身体的问题之外， 我们会不会他还有伴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比方说他已经出现一些不开心了啊，你发现他话也少了，闷闷不乐的，或者偶尔会抹眼泪，或者等等睡不好觉没胃口啊，这些是已经出现一些情绪上的反应的时候，也是要考虑这个不单纯是一个躯体的问题了。其次呢，还要考虑是不是孩子在说了他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1: 我的专病门诊时间呢是在我们医院南京市第一院和西分院周二下午心理咨询门诊。
2: 和心诊时间啊，专病门诊啊，心理咨询的专病门诊。那么大家呢可能有一些个体的问题啊，不方便在节目里呈现的，咱们可以去挂施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啊，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史艳艳主任做客。
1: 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 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3: 这个假期里啊，孩子们恐怕这个电子产品没少用哈，眼睛吃得消吗？今天呢咱们中药之声的科普啊，给大家来推荐一个中药代茶饮啊，中药代茶饮帮助滋养肝血清润双目啊。第一个代茶饮呢特别适合学生上班族啊，当然是一些没有严重基础疾病的朋友啊，有一个舒缓方啊，眼睛干啊，眼睛疲劳啊， 都合适，咱们记一下啊。菊花三克，枸杞六克，麦冬五克，还有一味叫做莫汗莲三克，用开水冲泡，闷泡10到15分钟，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每天喝这一次，喝这一剂啊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是舒缓的加强方啊，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容易上火的啊，这个时候眼红眼痒的，那配方呢是菊花三克、金银花两克、 决明子三克和枸杞5克啊，金银花用到的是最少的啊，然后决明子、菊花、枸杞可以稍微多放一点，也是用开水冲泡，闷泡10到15分钟，反复的蓄水，每天喝都可以。

大蓝鲸 APP 呢，是我们省广电广播平台一直在使用的，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近距离的互动的一个平台。我们的主播号也好，我们的节目也好，在这个平台上都能够回听的，所以欢迎大家呢能够认真的去参与。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有哪些新观察？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如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0: 万台。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夏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展现出来了？
2: 嗯，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夏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啊、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1: 嗯，那五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3: 嗯，确实，五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夏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哎，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组织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组织使我们的一些收下来的小麦能够快速的进行烘干，防止发生霉变。所以今年我们发现呢，既有这样的一些抗旱耐涝的一些新品种的出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应急服务体系的一个随时随机的应变，那么还有

0: 就是我们在预警系统上的一个越来越精准化，所以呢，使得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应对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反应，那么也为我们未来的
1: 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来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0: 嗯，那江南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但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15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兴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行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也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施多少肥啊、浇多少水啊、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荐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使得我们整个的各个产业，粮食啊、经济作物啊等等，那么都能够实现一个节本增效这样的一个过程。 程，再有呢就是我们智能装。

0: 类的一个进步。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无人机打农药啊，这个还有这个智能机器、啊、
1: 每年玉米收割后大量秸秆如何处理一直是村民的心病，焚烧污染环境，直接还田又难以在低温下快速分解。今年当地通过政府部门牵头，村里与东北农业大学达成合作，李凤兰团队带着最新研发的复合菌剂，在村里的玉米地里推广使用寒地玉米秸秆露天大规模制肥技术，80至100天秸秆分解变成有机肥还田。村民算了一笔账，使用这种技术每亩地可以省下30-40元的化肥钱。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建成了上百个标准化制肥点。向绿向新持续加力，今年山东烟台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烟台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种业创新方面，全市累计组建苹果领域育种攻关联合体12个，选育和登记苹果新品种93个。到2030年，全市苹果新品种占比将提升至35%以上。在主体培育方面，扶持苹果种植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挥运营管理优势，推动优质果率持续提升。同时大力推广生态循环、矮针密植、免套袋等现代种，
0: 我们单一的追求产品的产量，向逐渐的转向我们要统筹发展我们的生产生态，增产增收协同发展。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需要保护我们的环境。那大家都知道中国我们耕地资源、水资源都是比较有限的，如果我们一直是高投入高产出这种状态的话，那我们一定要付出我们生态环境的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资源条件。那么对于我们的耕地资源，我们不能老让它透支，我们得没让它没事休息休息，是吧？休休耕。哎，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推广一些绿色的技术，比如有机肥。刚才张老师说，有机肥替代化肥，这样都能让那个地呢不要那么的累。还有我们的水资源也是，我们要节约我们的水资源。那我们可以发展一些节水抗旱的品种啊，节水灌溉的技术啊。那么一边牵着我们的种植户，一边牵着养殖户，种植户和养殖户能够点对点的对接，这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关系。那么进一步的降低成本。降低风险，这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对于我们整个的普通农户来说呢，那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农户呢跟着这些合作社干，我提高我自己的能力，然后呢我还能够向别人学习优秀的经验等等。那么这些呢，所有的主体我们都是需要去发展的，并且呢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激发他们的一个要给他激励机制，激发他们的活力和动能。那么最后呢，我们是实现让我们的先行者呢都尝到甜头，让观望者呢能够看到奔头，让我们这些普通的一些农户、这些跟随者都能够获得实惠。
2: 那现在要加快推进这个农业发展的全面的绿色转型啊，对于实践中我们提升农业发展的这种质量效益、竞争力，到底会起到怎样的助推作用？
3: 从这个绿色发展的角度来说，刚才我讲到了我们要减少这种投入品，那么从这个投入品的这个减少上来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节约了我们农民的种地成本。那么我们的化肥农药的这种减量增效呀，我们的这种精准施肥呀，这种低毒然后我们这种低残留农药的使用呀，本身呢它就是一种节本增效。那么在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农民并没有增加它的成本，总体上来说呢它的这个就是生产资料的这种投入是下降的。那么投入下降之后，实际上它实现了这种更加优质的这种种地，就是它的这种生产要素之间的这个组合可能更加的这个方便了啊。对农民来说，他可能他的这个产量也会提高，那么他的产量提高之后，实际上他的效益也会增加。你像我们在整个调研过程当中，我做的比较多的这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然后如果是由农业社会化服务来替农民种地的话，通过这种托管的方式呢，像我们这个化肥农药呀，包括我们这个农资啊，它的成本基本上可以节约10%到30%，甚至有的达到更多啊。为什么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这个农药，我们在打药的过程当中呢，农民呢可能就一亩地或者三亩地，他打一遍药的这个成本呢是打完之后，可能旁边的那个农民呢他的那个虫子就过来了，所以他一亩地有的时候需要打三遍。但是如果有这个大规模的这种服务组织，他可能1000亩、2000亩打下去之后呢，只需要一遍，所以这本身呢就是一种节本和增效。再一个是通过这种节本增效呢，实现了这种优质的这个农产品的生产。那么你优质的农产品生产之后呢，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实现它的优质优价。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产品优质了，那我们的品质高了，我们市场的欢迎度也高了，还有很多的这个农民啊或者新型经营主体呢，他呢会注册一些品牌。

0: 呀，通过这种绿色品牌的方式呢，来增加它的这种市场影响力，从而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这个认可度和收益，这是一块。再一块就是什么呢？就是随着我们这种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知道国际对于食品安全它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是非常高的。然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高科技的企业，他们非常重视这个绿色生产和可追溯，包括它的品牌的打造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这种质量效益，它不只体现在国内的这种优质优价上，实际上我们有的产品已经冲出世界，在世界上都有它一定的这个知名度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最主要的就是增加了我们农民的收益，让我们农民从这个土地上获得更多的这种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以及高品质的这种收益，然后更倒逼了我们农民愿意去用我们先进的技术，然后实现我们的这个质量效益再进一步的提升。
1: 嗯，形成一个良性的正循环。
0: 对对对，
1: 这方面姜老师有什么自己调研过程中看到的一些案例和经验？
2: 我们现在这个要打造农业强国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原来呢是确实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我们现在呢不仅要产能要大，那我们还要变得更强，那么竞争力要更强，可持续性也要更强。所以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咱们还是任重道远，需要很多方面。首先我们就还是要守护我们的一个资源环境哈，因为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资源条件有限，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环境呢保护好、节约好，这样呢才能够提升我们的效率，让我们的资源呢利用率能够更高，那么才能实现我们农业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现在我们也通过我们的绿色发展呢，也催生出来一些新的产业，像这个生态农业呀、生态旅游啊、有机农业呀，这些都是新的。像我们这次15-15规划也提出来了，我们要拓展我们农业领域的一个新型业态和未来的农业。所以呢，这就给我们了无限的空间。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保护我们的环境，催生更多的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共同的来促进我们农业的一个绿色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好的一些技术，我们不能让它停留在实验室里头，我们要建设农业强国，那让它要逐渐的推广走向我们的田间地头。那么对于农业强国来说，我们现在也是真的是在使劲很多的这个政策哈。那我们刚才张老师说，我们有很多产品都走出国门了，我们都能够出口了，并且我们还能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定的份额，像我们的优质的茶叶、优质的水果呀什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钢铁驼队纵横千里，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从量到质有哪些新变化？
3: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
2: 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支撑力体现在哪里？联通内外织密跨境物流网络，班列加产业加贸易深度融合，释放经贸互利共赢怎样的新动能？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我们来关注钢铁驼队，中欧班列持续跑出加速度。最新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经突破了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将进一步激发中欧班列发展潜力。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有哪些新观察？在保障体系和支撑力方面有哪些新拓展？将持续激发全球经贸哪些新动能？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王希，欢迎二位。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迎来的新坐标第13万列。
1: 5月9号，第13万列中欧班列行8037次，搭载显示器支架、家具等货品，货值约1900余万元。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后，沿陇海线、兰新线一路向西，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关，预计16天左右到达德国汉堡。这是今年以来郑州始发的第333列中欧班列。
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 在运量增长的同时，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

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中欧班列的话，它其实有北线、中线、南线这样一个系统性的覆盖。那北线是横贯整个俄罗斯，然后到莫斯科，然后再到北欧的赫尔辛基，到德国的这个柏林、汉堡。那中线呢，这个从我们的这个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出，然后呢，这个穿过哈萨克斯坦，然后覆盖整个欧洲大部分地区。

0: 里是李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我们来关注头部互联网公司的最新财报。最近京东、腾讯、阿里巴巴先后发布最新的季度财报，一个似乎有些不约而同的举动是他们都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和布局。到底是什么驱动了巨头们重金压注 AI？ 他们的投入方向有什么不同？在 AI 业务深陷高成本低回报的争议之下，他们能从当中赚钱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帮大家拆解一下他们财报当中的秘密，他们分别是财经评论员包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二位。在今天我们开始讨论前，先来看一看财报当中的基本数据。
1: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进入
2: 现实的就是所有的互联网平台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要比这些英伟达呀、OpenAI 都有优势。为什么？它有数据啊！现在全世界的人工智能界就说，数据就是石油，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石油。你训练一个模型，交付推理结果都需要海量的数据，而互联网平台最不缺的是什么？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交易互动产生的用户数据，用户的偏好、用户的画像、用户交易的行为，甚至用户出行的轨迹，对不对？当然这些数据的使用、训练和推理都需要在各国各地区的合法依规的条件下进行，但是我们有数据，这就是最大的优势。所以说这些互联网平台，我觉得啊，他们心里肯定会自存，就是我们有数据的优势，我们还有机会再搏一把。
0: 刚才您提到的搏一把，其实回应了您刚才最一开始提到的，我们都是有梦想的
2: 啊，对对对，
0: 不停的都在为这个梦想买单。
2: 是，
0: 俊明，你怎么看待互联网巨头投入的热情？你觉得他们的热情还能持续多长时间？
3: 对，我觉得这种热情还是会继续持续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抛开技术层面来讲的话，首先来讲这个技术啊，目前来看它是不可证伪的。它如果一旦证伪，这个故事讲不下去了。那第二个，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其实这几个巨头都是已经上市了，或者即便它在水下没有上市的话，那很多它的那个通过它的供应商也能反映出来。那如果这个故事不继续讲的话，很难得到就是投资人更多的关注啊，这其实最大的问题。目前资金来流向来讲的话，大家还是觉得还认这个故事，至少资本是可以买单的。那另外一方面，刚才像鲍老师提到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产业其实啊，离 AI 化，不要说 AI 化了，连数字化转型还是有很大的
2: 距离，
3: 还有很大的距离啊。今天其实包括我最近看了一份报道，即便是像美国，那它其实这个 AI 的渗透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就很多人还是没有开始习惯用。
0: 比如说哪个差距比较大
3: 啊？比如说其实就是在很多啊，比如像一些传统的这个制造业，其实美国还不如中国很多这个，甚至包括在一些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推银发经济嘛，在就是同龄人的这些50岁到60岁之间的话，包括在以上的话，那其实这个使用率的话，中国是高于美国人的。那其实这些数据都很有意思。那说明问题呢？说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现在 AI 这个渗透，我们类比一下，像当年新能源汽车一下，就是大家还没有被这个市场所教育，还没有被培养。但是一旦培养了的话，这个其实这个创业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啊，它是个经验数据，就是25%，就是你当时1/4入场的时候，你可能能成功；您如果是第一批入场的话，你可能就成了劣势了。那所以这里面其实大家都怕自己下牌珠，那都愿意来参加这次类似囚徒困境，就大家都愿意来，觉得赌上一把，我还是要留在最后一个。那这是我认为是大家这个焦虑感。
0: 其实我们刚说 AI 就是一个高成本低回报的一个项目，但是呢，即便如此，我们的互联网企业还在不断的自救，比如说最近有很多的 AI 大模型的也在官宣自己的收费计划，把收入做大，引发了很多的关注。人们开始讨论国产大模型是不是要从烧钱大战变成价值变现了。那么 AI 复用，
3: 这又是一种矛盾，这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囚徒困境，让大家就觉得怎么定价。所以我认为即便是全球最顶尖的大模型公司也没有把这个事情想通，包括现在这个争议很大。比如现在像一些美国呀，包括欧洲一些顶尖的这个软件公司，他们有的考核是怎么考核呢？叫做 token maxing， 就是你这个员工每天使用的那个资源的使用量。但有的是什么呢？叫做 outcomes， 就是 maxing， 就是你的这个效果，你要看你的效用，你不要只看你的那个这个使用量。所以现在其实还是有这种矛盾，有这种争端的。
0: 刚才俊明提到了考核，其实这个 token 的使用量的考核呢，也意味着我们在不断的加大投入。
2: 是。
0: 这个投入以前都是不计成本的。现在。

0: 有些人已经在考虑了，我怎么能够降低点成本，怎么能让盈利弥补一下成本？你觉得我们离盈利还有多远吧？
1: 我觉得供给侧的事情呢，我们消费侧的不必为他们操心。我说说我的观点，您要是卖给我一个 chatbot，一个对话机器人，对不起，我一分不讨啊，因为我觉得基本的对话机器人这个平替的应用很多啊，但是如果你能提供一个很好的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和 SDK 应用程序的开发组合包，以及你能打包你的 token 词源，提供一个完善的开发智能体 AI agent 的方案，我愿意为之买单。一年甭说5000块钱，50000我都愿意交。为什么？前一种叫消费，后一种叫投资。我如果把它视为一种对我工作生产力提升的投资行为的话，那么它就是我的生产成本啊，对吧？我不是只是为了打发时间的消费行为啊。那么所以说这两点，我觉得所有的大模型企业、基座模型公司应该要分析透彻才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三道戏啊，刚才俊明兄说的很对啊，美国应该说这一波 AIGC 最早的元老 OpenAI、ChatGPT，他们搞付费订阅不止一年两年了，
2: 对
0: 啊，
1: 它的比例是非常很显然的可量化的，就这么多，不到15%转化为付费用户啊，而这些付费的订阅收入远远打不平它的这个后台的燃烧 token 的费用。可是直到我们迎来了 AI 智能体 agent 的爆发之后，无论是 Open Cloud 所谓的小龙虾啊，还有其他的像 Anthropic 的 Cloud
0: 竟成为了必答题。尽管高成本低回报的疑问并没有完全得到回答，也不管他们是不是有把握将持续的投入变成加分项，但是在大势面前，谁也不敢轻言退出。互联网的增长引擎正在从连接切换到智能，但是这场竞赛将不再是单纯的用户规模之争，而是算力、模型、场景和生态的全方位较量。谁能更快地把技术转化为真实的业务价值，谁才最有可能掌握下一轮增长的主动权。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

0: 凌晨三点。
1: 经常项目这个顺差啊，还是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啊这个状态，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呢，当然也是推动了、这个人民币这个持续升值的这样一个动能啊，所以也表现了我们这个贸易竞争力呢依然强劲啊，所以目前来看呢，基本还是处于这样一个温和升值的状态，而市场预期呢，随着我们经济的不断发展，恐怕后续还有这个进一步升值的这种预期吧，
2: 那么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背后的支撑因素，将觉得都有哪些？和以往的升值相比的话，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吗？
3: 那么时间放长一点哈、其实本轮升值呢，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在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在6%左右，离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呢在2.5%左右。什么概念呢？就是同样是10万块钱人民币，现在比年初能多换出将近400美元来，这个幅度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近期呢，我觉得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呢，中间价、在岸价和离岸价是同步走强的，这个就很清晰地反映出市场对于人民币资产的信心是在显著增强的。而本轮我觉得支撑升值的核心因素是内部的强支撑和外部美元指数在走弱。我们拆开来看，其实跟曾老师刚才说的是这个差不多的这个逻辑。国内方面呢，今年一季度 GDP 的增长同比5.0%，环比1.3%，这个是达到了全年4.5%到5%的增速区间的一个上沿，所以说它复苏的态势就很明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业、消费和服务业同步回暖，这个也对人民币的本身的走强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第二方面呢，是因为出口韧性强劲，我们的贸易顺差还是处于高位，企业集中结汇的需求很旺盛，那么经常项目的顺差也使得汇率形成这种压舱石的效应。而第三方面是 A 股和债券的吸引力在上升，外资持续流入。我查了一下，截至4月底呢，北向资金年内累计净流入超过2800亿元，这个也是历史同期的新高，这就为人民币的需求提供了强支撑。而再来说外部方面，因为美国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呢表现参差不齐，多个核心数据表现是不及预期的，所以市场为了救经济，这个美联储降息的预期进一步这个得到提高升温，所以美元指数持续回落，不光是人民币，其实非美货币普遍都在升值，这个也为人民币的升值呢提供了一个很宽松的外部环境。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本轮人民币升值呢属于经济复苏驱动下的稳健升值，而不是短期的投机炒作。到目前人民币汇率还是呈现出有弹性、可控和稳健走强三大特征。
2: 那关于人民币的汇率，今年3月份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中央人民银行潘功胜表示，人民银行的立场始终是清晰的，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今年海淘、留学以及跨境电商等等的这个购物的性价比会提高，同时呢，我们在同样的预算的条件下，购买力会增强。第二方面呢，会缓解输入性的通胀压力，稳定国内物价。因为我国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大豆、铁矿石等等大宗商品，而现在人民币升值直接降低了进口成本，它是有助于稳定国内的油价、粮价、化工品的价格，而且呢可以减轻上游的成本波动对于我国终端的消费品的价格的这种压力的传导。第三方面呢，资本市场会受益，尤其是理财和基金。

0: 基金更容易获得收益，因为汇率走强，它提升了人民币在全球的这种资产的吸引力，外资呢会持续的流入 A 股债市。历史数据也表明，一般人民币升值的周期，它跟 A 股的表现是成正相关的，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像科技、消费、金融等板块可能受益更明显，表现也更突出。当然呢，负面影响也会有，主要是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尤其是低端出口企业来说，它的利润本来就比较薄，那这种时候如何抵消这个汇率的冲击，就需要企业做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了。而且呢，当前呢，我认为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尤其呢地缘政治冲突很多，现在俄乌冲突长期化，中东局势动荡，拉美地区政治事件也频发，而且格陵兰岛的这种争端也是此起彼伏，那么有可能会加剧全球汇率的风险，这个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会有一定的扰动。因此呢，在这里也要建议广大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要盲目的跟风，不要去赌汇率，还是要做好汇率风险的这种管理和平衡。
1: 那今年一季度的经济运行中，外贸可以说是最大的亮点之一，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
2: 另一方面，从这个人民银行的角度来讲，恐怕我们要保证在合理均衡范围内的稳定，所以也不能让它过快的这个升值，因为过快升值会产生一些风险，是吧？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来讲，我们要需要把它的升值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所以央行也表态是吧？我们需要，我们有工具可以适当的这时候呢，把它这个通过汇率的这种适度的这种管理呢，实现它一个合理均衡的范围内的这种波动。这样的话呢，有一方面呢，既能反映市场供求的这种变化另一方面又避免这种过快升值可能产生的风险的冲击所以大概率我认为是升值的趋势是明朗的但升值的这个幅度呢，我们要去观察。
1: 傅江，你的判断呢？
0: 我觉得中长期来看呢，全球去美元是一个大背景，尤其呢现在美国经济不振，降息成为大概率事件，美元指数是缺乏长期的大幅上行的动能的，而我国呢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也在增强了基本面的韧性，所以预计呢人民币汇率还是会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那么我们展望五月份以及下半年呢，我认为人民币汇率大概率会呈现出稳中偏强和双向波动的格局，尽管向上攻的动能还存在，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警惕技术上的短期内的技术上的回调，以及这个美元阶段性的反弹引发的这种波动。而且综合来看，我觉得人民币汇率会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主要要看供求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这种变化，保持双向波动。我认为不会出现单边的大幅的上行或者大幅的贬值这种情况的出现。
1: 那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重申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像你刚才说的，面对现在复杂的这些外部环境，我们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这种稳定和应该说定力和信心你觉得最大的支撑力是什么？
0: 我觉得政策工具张弛有度，汇率均衡波动会成为一种常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个提法，时隔一年再次出现在政治局会议这么高级别的会议上。我觉得与此前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原来地缘政治的冲击之下呢，美元承压，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的预期攀升。原来我们强调的是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对冲单边走弱的预期，而现在我们要防范的是汇率单边过热、单边过快上行的这种趋势。我觉得今年以来呢，受到结汇的需求的释放，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的效应，边际的效果是在下降的。同时呢，国内能源结构呈现出的这种强韧性的状态，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人民银行的稳汇率的工具也在保持张弛有度。而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在这种稳中偏强双向波动的格局之下，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的快速的升值或者大幅快速的贬值，这个都不利于长期的外贸和我们经济韧性基本面的构建。
1: 曾老师，您觉得这些支撑力来自哪些方面？
2: 几个方面吧。首先这个肯定是经济基本面是最基本的支撑了，因为汇率本身客观上还是经济基本面的反应，所以中国目前整体的内部经济的运行这个还是它最大的支撑，所以这个包括我们的进出口贸易的这个持续的向好。第二个当然是政策工具了，因为这个中央银行呢也表态是吧，要在合理均衡范围的这个基本稳定，那么我们也有充分的这个工具，那么对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过度的波动进行这种干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一个重要的保障。第三个当然是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了，全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以及加上最近外汇储备还在继续的上升，再加上我们又持续的增持黄金储备，因为储备多呢，像对人民币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背书，实际上是一个。

0: 信心的背书，这也是它构成它汇率这个强劲或者基本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最后一个当然是我们这个未来长远来看，就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和它的跨境使用，这个其实也会对人民币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因为你越多的场景当中去使用人民币，或者越多外国的居民企业持有人民币，都会对它的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所以这些方面呢，都构成了人民币这个汇率稳定就长期稳定的基础啊。
1: 那您觉得接下来可能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点会有哪些？
0: 最大的风险点可能目前，当然内部呢，当然我们就经济也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是吧？但是总体来讲，相对来讲是可控的，而且总体的变化呢还是向好的。那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来自于外部的，尤其是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地缘政治也好，还有贸易的这个关系也好，都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而这些呢，可能都会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造成一定的影响。你比如说像去年是吧，这个特朗普出来关税的时候，就短期对我们的汇率也好，对我们的进出口也好，都还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是会对汇率形成短期冲击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它不影响长期。我们刚才讲到的四个方面实际上是长期的基础，短期的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会对这个汇率啊形成一个短期的这个冲击，但是呢，
2: 建造效率持续提升。
3: 这里是大连长汀岛的一个造船基地。我身后的船坞正在注水，待水位达到10米以上，坞内船舶便将集体出坞，接下来将进入西装和系统调试的阶段，大约在3个多月后就能够正式交付出口。
2: 造船业不断使出新航技，取得哪些新突破？向新向绿再加力，释放哪些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来关注取得开门红的造船业。工业和信息化部
1: 是这三大核心指标哈、啊、大幅增长，且世界领跑，确实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
2: 嗯、
1: 但其实呢，在这个成绩呢，并不是一时取得的成绩、
2: 嗯，
1: 是我们造船业长期厚积薄发的一个体现啊。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们的造船业在这三大指标已经连续16年保持了世界领跑这样一个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量的积累。
2: 嗯、
1: 但其实呢，我们现在造船业的领先已经远远不止于订单数量的领先，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实现了一个。从满足需求向创造需求这样一个转变，从世界工厂向创新引擎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更多的是一个被动接单的一个供给者，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升级成为一个主动去引领需求啊，去引领未来的这样一个创造者的一个角色的转变。那么这种能力的跃升呢，首先体现在我们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那么全球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我们一颗一颗的取了下来，比如像我们的大型的 LNG 船，我们已经实现了国产化率的80%啊，再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国产的大型邮轮，从我们的首航到现在的批量化的建造，也就是说整个全球这个高端造船业的门槛已经被中国切切实实的拉下来了。
2: 嗯、
1: 另外呢，就是在比如说在智能化、绿色化方面，其实可能很多现在还在这个技术路线呀，关于它的这些这种概念的落地方面还有一些摇摆，但是中国的造船业并没有说等这个需求啊，这个客户是切实的把这个需求提出来了、写出来了再去行动。而是去主动的探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在主动的去
3: 看到我们三大指标的这个份额，一个是57.3，就是逼近六字开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是84.9，已经突破了八，然后呢第三个是69.8，已经逼近了七，所以呢是持续的在实现一个大幅的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一个推进，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每一步都贴合着全球产业的趋势，然后更彰显着我们造船业的一个硬实力与大国的担当。
2: 嗯，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大型的产业都是需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合作的，当然这其中也有竞争的关系啊。所以谢所长，您觉得在竞争和合作当中哪个关键点需要我们格外的关注？
1: 嗯，确实中国的造船业它其实现在真正的竞争力并不在于我们单打独斗的这方面的强、
2: 嗯、
1: 啊，我们现在的竞争力更多的体现在我们其实是能够带动整条产业链的一个共同的成长、
2: 嗯、
1: 而且我们把这种生态能力开放给了全球的伙伴，也就是我们改变了过去产业竞争零和博弈的这样一种底层逻辑啊，就是我们现在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我们是在规模效应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系统的整合能力啊，是我们在这几十年过程中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是我们覆盖了从生产到交付这样一个全过程的我们一种管理的经验。

那么我们把这些能力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产业生态啊。那我们在这个产业生态当中呢，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一个链主，我们还是一个赋能者啊。比如像我们在长三角硬，刚才那个短片中也讲了，说这个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规模化的一个船舶的制造业集群，那么就是一个船厂周围，它可能聚集了几十家的这种配套企业啊，从钢板啊到涂装啊，从这个发动系统一直到这个导航系统等等，可能在这个周边的范围内，90%以上的这种核心的零部件材料都能够采购得到。那么这种产业集群它的效率是非常惊人的啊，就是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把这种产业链的能力，我们一方面是这个建设周期大幅降低了，成本可控了，而且我们也把这种生态的能力，其实也在向这个沿线的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啊，在这种向外的延伸。就是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不是一条船，而是包括我们对他们的技术培训，包括对他们整个运营管理能力的一个建设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也是这种模式，也是一种多赢的啊。对于这些当地来说，它的经济得到发展，它得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啊，也得到了一种技术的积累。那么对全球来说，它整个的产业链，因为它的这种多元化的供应，它的韧性更强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0: 作业平台，也有耸立高达几十米的直壁式高空作业平台，大部分即将漂洋过海奔赴全球各地。
1: 今年以来吧，我们收了30%以上吧，30%以上是属于海外订单。
0: 这家公司的直壁式高空作业平台接连突破68米、72米、82米的作业高度，连续3次刷新这个领域的最高纪录。就在张斌和记者交谈的时候，一批来自海外的客户准备登上82米高空作业平台进行体验操作。记者决定体验一下这台空中巨无霸。
1: 上塔之前是必须要穿戴上咱们的安全设备，是吧？
2: 是的，这是我们高空作业的这个必备的、这基本的安全保障。
0: 记者跟随研发人员进入82米的高空作业平台的围栏内，为了验证平台在上升过程中的平稳和顺畅，研发人员专门倒了满满一杯带颜色的饮料，放置在平台围栏内的凳子上。
2: 其实这杯水的作用就能见证我们从0到82米到全球最高的壁式高空未来升高的高度的整个过程，看我们这个设备的平稳性如何。
0: 按动启动按钮，这台巨无霸设备开始上升。当作业高度攀升至60多米高空，外围气流明显增强，风速仪明显加快。然而身处作业平台之上，记者几乎感受不到晃动。
1: 我看那个气垫杆，现在咱们升到了大概什么位置？
2: 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是60多米，你看我们的壁架大概还有1/4的样子没有伸出，大概是60多米啊。然后我们现在测量的这个风速大概是8米每秒的左右。
0: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台全球最高的壁式高空作业平台专为超高空大跨度开阔场地的重型高空作业设计。当前全球基建热潮持续升温，大型场馆建设、能源基地布局、超高层建筑施工等工程场景需求旺盛，这款设备正好大显身手。经过近20分钟的攀升，记者所站的平台已到达接近80米的高度，从空中可以俯瞰整个厂区，远处的山脉也清晰可见。技术人员说，让超高作业稳如平地是他们研制这款产品的极致追求。要达到这个品质，需要有哪些独门绝活呢？
2: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壁架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这个人员的下降。第二个就是能够减轻我们操控的这个疲劳下重，它的关节非常多，它有伸缩、有变幅、有飞臂、有平台摆动。
0: 俗话说，赢得市场先要读懂客户的需求。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企业的每一项技术创新都是紧紧围绕市场和客户实际需求展开的。在这家企业的厂区里，记者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员工，他名叫阿尔基斯，来自希腊，在工程机械行业有10多年的工作经验。如今他作为企业引进的外籍技术专家，专门针对欧洲市场特点，负责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插装车等产品的技术优化与升级迭代。
3: Our machines meet all the European standards, and what we have against all the others is that our machines are very simple and easy to operate. That makes them very friendly to the end user, and that's why they prefer them.
0: 阿尔基斯向记者介绍，这款看起来就像大玩具的装备叫伸缩臂插装车，近年来在欧洲市场十分走俏。它就像变形金刚一样，一身兼备叉车、起重机、装载机的多重本领。设备前端数据可灵活快速更换，能搭载铲斗、除雪铲、爆草夹、起重吊钩等多种数据，在建筑施工、物流场站、农场等多种应用场景都能灵活上阵。
3: Back in the old days, when we were thinking about Chinese product, it was always the first thought coming to our minds, especially the European people, was like, okay, the product is gonna be cheap or is not gonna last as long as the other products. But that's not the case right now. Right now, the Chinese

0: Chinese products have a very nice quality, and like I said before, the standards are really high.
1: 在阿尔基斯的参与设计下，他们针对欧洲市场进行了多项设计改进。过去插装车的黄油嘴分散在车体的各个部位，保养时十分不便。经过设计改进，他们将黄油嘴集中设置在容易操作的地方，不仅方便后期维护，也提升了保养效率。另外，针对欧洲减少排放的发展趋势，他们还推出了全电动款的插装车。
2: 像圣德币插装车，我们在今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比增长500%，哎，然后销售到超过了60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这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
1: 记者了解到，除了欧洲市场以外，一些新兴市场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印尼出口额达29.46亿美元，同比增长15.1%；对阿联酋出口21.26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56.9%。海外目标市场还在持续扩容，从过去出口国家和地区不超过100个，拓展到现在的231个。
3: 我们看
1: 旅营。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常年关注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他告诉记者，过去海外用户对中国工程机械的刻板印象是价格低、耐用性差，如今提起中国工程机械，海外用户则会与高品质、高性价比、电动化、智能化、服务本地化等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3: 等于我们整个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制造业能力水平的提升，表现在设备上，就是可靠性提升了，寿命提升了，尤其在一些这个欧美高端市场，在一些大型的矿山和一些关键的这个基建工程当中承担主力设备的角色，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会支持我们扩大出口，也是使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海外这个扩大经营、扩大出口。
1: 随着出海步伐的加快，目前中国工程机械在多个细分赛道占据领先地位。混凝土机械全球市占率超40%，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盾构机全球市占率突破70%，意味着每10台有7台中国制造。汽车起重机、高空作业平台、电动叉车市占率均稳居全球前列。从过去的跟跑者到如今多个领域的领跑者，中国工程机械改写全球市场格局，还需要淬炼出哪些过硬的产品和服务呢？在湖南长沙另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工厂内，一辆辆水泥泵车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组装下线。涂明俊是整个产线最后。
4: 你看我们这个钢轮，它离这个边线大概就1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这就是我们一个高精度贴边的一个，到我们的这个路沿石能够精准地实现一个贴边的一个作业。
1: 钟辉平告诉记者，智能化让内容创作的第一步走得更加精准。剧本一出炉，公司位于杭州、长沙等地的团队就同步启动了译制工作。在这个环节， AI 大模型可以把剧本翻译成数十种语言，甚至还能转换语境，让一些词更贴合当地的文化。
5: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一个词叫画大饼，本地化处理把它翻译成 empty promise or empty check， 就这个对于英语国家的话是接受程度会比较高。
1: 内容本土化之后，怎么让作品被更多的人看见呢？营销推广成了下一个关键环节。在北京，人工智能为营销投流团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突破。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庄玉莹告诉记者，过去一部数百集的微短剧要制作预告片，光剪辑团队就需要几十人，如今 AI 只需要几秒。

0: 就能分析全剧内容，一键生成上千条风格各异的预告片。
1: 印象比较深的有一部古风剧，人工智能抓到了这个女主她古灵精怪的几个瞬间，她还能够根据不同平台、不同国家她的观众的偏好，把最吸引他们的剧情点提炼出来。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微短剧创作中，人工智能可以做到一键生成万字剧本，意图生成一部小说，一次解析百万文字。过去需要几个月完成的事情，可以缩短至几周。在中国微短剧出海的过程中，人工智能正成为新引擎，不论是从剧本策划还是翻译，再到素材剪辑，甚至产品投放，人工智能可以说贯穿了微短剧生产的全链路。专业机构预测，2026年 AI 动漫短剧，包含 AI 仿真人短剧，用户规模将从2025年的约1.2亿增长至2.8亿，市场规模有望达到240亿元。未来 AI 短剧将从技术驱动向创意与技术协同加速转型。这个新变化对微短剧出海又意味着什么呢？
2: 在技术上日益成熟了，让制作的成本进一步的下探。其实刚才我们说出海，就更多的是一个这个数字短视频工业意义上的模式出海。如果有了人工智能的这个工具的加持，会让这个模式变得更高效，成本更低。我觉得这也是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优势。
0: 微短剧在全球刮起中国风的同时，中国电影也迎来了历史性的出海时刻。一批兼具中华文化底蕴与国际化表达的电影作品正跨越山海驶向全球，吸引着世界观众的目光。哪吒之魔童闹海在2025年创下历史，全球票房达22.67亿美元，登顶全球动画影史票房冠军。海外的电影从业者告诉记者，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全球热映，标志着中国文化传播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传播意识融入到创作过程，从字幕翻译到文字符号的呈现，都充分考量海外观众的认知习惯，让全球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形成了对中国新的认知。
3: At least they're now making an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of Ne Zha, where they will have well-known actors speaking English. That's the way to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0: 2025年全年，国产影片海外总票房超10亿元人民币。国产电影年度票房前20的影片中，15部实现海外上映。
4: 我们还专门制作了10余种语言的版本。我们在创作的初期，在生产制作的初期，就可以去考虑海外市场和海外受众。那么这样的话，把国内的传播和国外的传播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对于我们在内容的创作和生产上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
5: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is increasingly entering the American market and being received sympathetically by what I call pop cosmopolitan. And they have no bias against Chinese media as long as it tells stories that are exciting for them, if they like the aesthetic.
0: 2025年，我国还在40多个国家举办了中国电影节展。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电影善于在叙事中融合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与人类共同的情感价值，这是吸引海外受众的一个重要原因。
6: 那从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当中，是能找到素材找到缩影，找到这种案例。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相当于是我们文化产品和文创产品的根。
0: 而伴随中国电影一同走出国门的，不只是市场，最重要的是要跨越文化的隔阂。世界通用的技术语言搭载中国的人才与创意体系，正让中国游戏一步步在全球市场落地生根。
7: 文化陌生感的问题嘛，在创新和经典之间的一个平衡。我相信的是说，好的故事它是不分

0: 国界，不分文化的。
1: 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游戏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家必然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视角里面，我们要用更世界化的语言来讲一个更国际化的一个故事。
2: 从中国 IP 到世界 IP， 中国游戏出海之路越走越宽。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204.55亿美元，同比增长10.23%。中国网络游戏产业正在从单一技术输出到文化叙事能力输出升级，成为文化出海的核心载体之一。
3: 实际上文化出海一方面是有利于传播我们的这种软实力，我们一方面提高在国际上的这种影响力，那么也就是有助于企业来实现一个品牌的溢价，那么把这种影响力和品牌的溢价来转化为企业的无形资产，那么企业有了这样的一个无形资产之后，实际上是对它企业整个规模、企业整个发展质量的一个提升。
2: 不同于游戏里的国风古韵、博弈对

0: 产品出海迈向文化自信的必然趋势。
1: 那么未来我们服务贸易，特别是服务贸易出口当中，文化产品的这种出海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细分领域。那么对于优化我们整个服务贸易的这种结构呢，也将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文化它是软实力，我们文化产品走出海外，其实啊它的这种可持续发展能力，那么一定是有赖于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和积淀。
2: 不久前，英国的一家品牌估值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球品牌500强当中，中国有68个品牌入选，入榜品牌的数量排名第二位。而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品牌矩阵当中，潮玩、游戏、网剧等等正在成为中国品牌扬帆出海的崭新名片。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鼓励文化企业国际化经营，推动优质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精品展览等出海。5000年华夏文明积淀出的东方智慧，是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的底气和根基。今天随着更多中国创意、中国故事、中国标准在国际上收获喜爱和认可，我们有理由期待不断崛起的软实力将为中国品牌的全球化征程注入绵长深厚的精神动能。文化铸魂，科技赋能，中国品牌的全球化故事仍在续写。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人工智能领域，探寻中国科技品牌的出海密码，欢迎持续关注。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昨天家里六个人在饭店小聚吃饭，花了900多，幸好带了酒。对啊，你看现在酒水真的是要提前备啊，不然酒比菜贵。张先生说，马年就应该喝马年酱酒，中秋孩子们从各个地方都回南京了，高兴就喝马年酱酒。感谢支持啊，马年生肖酱香白酒，家宴压桌的 C 位，中国红烫金礼盒，马纹浮雕摆在桌上，全家人眼睛都亮。倒一杯酒线拉丝，酒花绵密，酱香直接扑鼻子，入口醇厚不辣喉，回味带甜，正宗的53度酱香粮食酒。4007-101-909 4007-101-909，马上拨打电话，专属优惠正在抢购中，扫码价498元一瓶，今天直接199一整箱，单瓶只要33。马年酱香白酒，祝大家中秋快乐，龙马精神。4007-101-909，无酒不成礼呀、啊！中国红烫金骏马，口感醇厚，唇齿留香，马年纪念酱酒，扫码价498元一瓶，两瓶就是1000块钱了。我们两瓶才多少？60多块钱啊！这一箱才199，所以送礼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迎江南精选。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桨板划进了城市河道，赛艇也成了水域新玩法，门槛不高，装备不贵，上手很快，水上运动正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消暑的新体验。
3: 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2: 城市中的新亮点，年轻人夏天戏水的乐园，
3: 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清水的。
2: 花式运动乐趣繁多，健康运动还能体会时尚生活方式。
3: 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
4: 你像滑得快的，1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跟跑个马一样的那强度。
2: 亲水经济正在带动城市消费新活力，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我身后的亮马河够不够热闹？可以感受到啊，夏日的水上运动风直接吹进了北京三环里。在过去，大家总觉得像桨板呀、皮划艇这些运动只有到海边才能玩，但是现如今啊，这些运动在城市中就能玩。很多北京市民下了班直接就来到亮马河，换上装备，踩板下水，轻轻松松就能感受到水上自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家把水上运动都玩出了什么新花样吧。
1: 谁能想到，北京这座向来不以水闻名的城市，最近竟在市中心掀起了一股玩水热。社交媒体上，亮马河刷屏成顶流目的地，大家放着郊野水库不去，偏要挤在三环边的水面上划桨板。天气晴好时，河面桨板往来穿梭，岸边人群熙熙攘攘，新潮的户外运动与老北京的城市底色碰撞在一起，绘就了这个夏天最特别的风景。全长11.4公里的亮马河藏着老北京的岁月往事，明朝时皇家御马在此冲洗晾晒，亮马河的名字就这么传了下来。如今的亮马河是北京北环水系里一条美丽的部分，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力让这位资深玩家如此痴迷呢？
2: 我以前跑步打球很多，后来那个前两年就膝盖有点伤，然后有伤了以后，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练这个对于膝盖没有任何冲击，但是对于身体核心心肺也都一样的锻炼，正好跟那个跑啊跳啊打球啊 爬山啊可以交错着来。你像滑得快的一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足够了，跟跑个马一样了那强度。
1: 作为玩了多年桨板的资深玩家，门捷的装备相当齐全。他今天带的这块桨板是3000多元买入的。
2: 竞速板不像这种板拐弯很方便，这种板因为长窄滑长距离比较合适。这个板我滑像前两

0: 你看十三陵的比赛，十公里的比赛，就是一个小时22分钟滑了10公里，那个速度就跟人慢跑的速度一样了。
1: 水上的桨板玩家，即便素不相识，也能很快打成一片。贺敬平今天特意带了一只亮眼的充气大球，大家传球接球，欢笑声与飞溅的水花交织在一起，热闹极了。
2: 看您还拿了一个特别大的球当的道具啊，那个是什么呀？
3: 那个是一个休闲的排球啊，我们一些桨友大家在水上，然后一起去抢排球，然后互相传球，非常有乐趣。有的时候我们会练桨板倒立啊，然后桨板瑜伽，还会有的时候会扔飞盘，就是一些休闲的项目。
4: 撞板就是
5: 大桨板。哎，我说这个桨板比皮划艇更好玩，这个门槛又低，皮划艇还比较难收纳，桨板它是打气的吧，它是可以充气可以折叠的，收纳方便。哎，这个东西好玩又便宜，我觉得它就是很自由，又看风景，正好又是全身运动，骑单车爬山对膝盖不好，你要跑步的话也不可能跑一天呢，骑单车也不可能骑一天，但是这个滑板我可以滑一天，
2: 滑一天，
5: 对啊，我们可以滑8个小时，滑50几公里都没问题啊。
1: 退休族偏爱逐浪的悠然自得，而年轻人对桨板的热爱则更多源于对自由与极致速度的渴望。特意从广东中山赶来的刘美君正在岸边仔细检查从桨板俱乐部租来的竞速硬板。

0: 又没有及时回到板子上的话，你可能会危险。
1: 新手选桨板该怎么挑？龙增辉教练介绍，桨板根据用途和设计，主要分为全能休闲板、远航巡航板、竞速板三类。其中板面较宽的充气休闲板最适合入门。选好了桨板，系好脚绳，滑行姿势也有门道。新手选坐姿最稳妥，基本不用担心落水。老玩家就自在得多，站着划桨毫不费力，还能玩出不少花样。正因为桨板上手快，现场不少家长都特意趁周末带孩子来体验这项有意思的亲子水上活动。
2: 这是第二次，这个水面的话它不是很深，就是相对小孩来说还是挺安全的。
3: 偶尔玩一下也很便宜，100左右，200多块钱。
1: 今天带孩子们玩水的是董清华教练。在退休前，他几乎不怎么运动。几年前，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有时走路都会晕倒。医生建议他通过游泳来增强体魄。当时怕水的他硬着头皮学，没想到一下就爱上了水上运动。后来考下了国家职业桨板教练，还在2026年广东省运动会选拔赛上拿了2个第一，现在成了大家的水上守护者。
4: 当时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啊，把身体练棒棒的，后来发现越练越好，越练越好，所以6块腹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顶峰了。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好，首先我们自己增加了自信，给别人也带来了福利啊，我可以带动大家一起玩，是吧？我们还因为这个，我们还救了好几个人呢、啊、前两天带学员的时候还从岛上救了一个人，脚受伤了滑不了了，然后我把他带到那个岸边去了。
1: 高丽爱是个十足的运动达人，徒步、骑行、各类水上运动样样他都爱。不过在他眼里最惬意的还得是桨板，每次踏上板就像推开了一扇新窗，给他的日常添了满意的新鲜感和小乐趣。
5: 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平民的一个运动，并没有大众想象的那么难入门。

0: Hello， 各位夹心饼干，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么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当中呢可以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啊，还有广播收听这个按钮啊，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刘佳李欣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啊，大家都可以找得到。也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是的，今天听到第一首歌，它气息好稳，好好。
0: 它原来好像也没那么稳，但是不是它最近因为开演唱会，所以训练了自己？
1: 我觉得可能一方面呢，它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呢，本身学表演的时候台词，可能气息也学了不错。再加上呢，最近开演唱会啊，唱歌啊，各方面可能也进行了一定的训练。
0: 对，
1: 所以一下子就感觉到，哇，那个气息怎么那么稳？上一个我觉得气息稳的是谁，你知道吗？是金海心。因为他是吹那个长笛的，所以他气息一定很好。对对，就气息非常好。然后我就觉得，哇，任素汐气息也好好哦。
0: 哎呀，气息是可以练的啊，但有一些呢，就是也要靠天赋，比如音准。
1: 哎，那个五音不全的是真的很难很难改过来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属于五音不全。他那个五音不全呢，跟你想象当中的五音不全不太一样。
0: 哎啊，有何不同？
1: 就是
0: 因为我妈就五音不全。
1: 他那个五音不全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哈？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比如说你听到有的人五音不全，是他没有一个调儿。在这个歌上的，对吧？
0: 对对对，
1: 都完全像孟子义一样演绎的是另外一首歌。他呢？比如说三句里面有一句它是在调上的，还有两句不在，所以你听起来的感觉呢，似乎像另外一首歌，又似乎好像这首歌有那么一点点熟悉。
0: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那就只能说呢，他对那在调上的那一句情有独钟一点。
1: 有一次啊，我去他家玩，你知道吧，然后呢我还没有开门，我就在门口就听到了有歌声，一听是他的声音。他呢戴着耳机，拿着手机在用那个，哎，有一个那个 APP 叫什么来着，唱吧，他在唱，
0: 在唱。
1: 但是因为他戴着耳机，不是你就听不到伴奏吗？我的天哪，我在门口听好像没有。就是他说每一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就卖房说，哎，你可能喜欢这种装修，我可能喜欢那种，每个人喜好。哎呦，我也不知道怎么学。哎，就今天中午吃几趟几。
0: 哎，我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脸趴在地上去说话的感觉，高低是有点精神不正常。我们今天要连线一下小黑鹰啊，看一下他家的嘟嘟。毕竟呢，一直是这个停留在他的口中啊，我们的印象当中哈，他到底长啥样？能不能哥俩哈一起出镜给我们看一下？
1: 我觉得今天是可以的哈。就会一起出镜给我们看到，你们就可以看到嘟嘟了哈。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大家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来听歌吧，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0: 这是来自于蔡健雅的《被驯服的象》哈，7:20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在微信里面添加搜索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 846 LIUJIA100.5 846。好像这两天就陆陆续续中学什么都开学了。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的儿子今年要上初一嘛，然后昨天给我发了张照片，他说你看看坐着是不是都很像老干部在那坐着，每个人手这样趴着啊。我说哪个是你儿子呀，他说你猜一猜，我就画了几个，他说都不是。我说那是哪一个，他说你看最小最黑的那一个。
1: 哎呀，初中要军训吗？
0: 初中不要，但是、
1: 高中要，
0: 就是这两天已经陆陆续续的学校已经开始开学前的一些开学典礼啦，分班啦、什么之类的。
1: 哎呦，想一下自己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的记忆啊，恍如隔世，再也不想回去读书了。
0: 真的，我已经不记得初中开学是什么样子了。我只记得当时就是我小学生初中的时候考试考得还行，然后到了初中之后有一个分班考试，你知道吧？因为你已经玩了两个多月了呀，因为小升初的时候那个小学毕业考试6月中旬就考了嘛，所以你到8月底去分班考试已经隔两个月了，那分班考试我是考得一塌糊涂，然后这个当时我妈说看到我的成绩的那一刻都有点崩溃，
1: 血压升高，
0: 那时候她还年轻，她不至于血压升高，但反正那时候就是不是很好。然后分班我们有一班到，我们当然有七个班嘛，一班到七班嘛，对不对？就在很多人的概念当中，就一班是最好的，七班是最差的，
1: 好像是有这个说法，
0: 对吧？有这个说法。我分了个六班。
2: 六度的保留酒体的香气与口感，每一瓶都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这里冬暖夏热，微风雨少，赤水河的优质水源与窖藏微生物环境，构成了酿出好酱酒的天然密码。酒体恪守12987的传统酿造工艺，精选当地红缨子糯稿量和优质小麦制取，经纯量酿造，长期窖藏而成。从原料筛选到酿造窖藏，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严格把控，确保呈现给消费者的是高品质的纯量酱酒。而本次新客户专属体验价格更是打破行业常规，堪称史无前例的福利回馈。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酒的官方扫码价高达每瓶498元，两瓶一套的市场价格近千元。

0: 元，但在此次新客户邀约体验的活动当中，新客户仅需69块钱就能直接带走两瓶正宗的茅台镇53度纯粮酱香马年生肖纪念酒。体验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很多朋友可能会疑惑，如此高品质的茅台镇酱香生肖酒为何体验价能够低至69元两瓶？其实答案很简单，此次活动并非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古坛酒业的一场品牌推广与客户回馈行动。因目前线下渠道不像之前那么容易开拓，在大众消费市场的知名度未能完全打开，此次推出超低价体验活动，核心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新客户以极低的成本亲身感受品牌的实力与产品的品质。69元的定价，古坛酒业希望通过这样的诚意之举，让消费者喝到正宗的纯粮酱酒。4007101909 4007101909，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现在下单就可以享受69元两瓶的超低价格。4007101909 4007101909 4007101909。记住，全国除偏远地区之外都是包邮发货的哦。活动一经启动，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抢购热潮，各地新客户的体验反馈源源不断，好评如潮。有人说这是今年最划算的购物体验，有人称赞包装颜值都在线，送礼倍儿有面儿，还有人表示啊，已经推荐给家人朋友，准备再囤几箱。截至目前，活动上线仅短短几天，备货已经告急，不少地区出现缺货等待补货的情况，足以见得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酒的受欢迎程度。想要体验茅台镇正宗纯粮酱香生肖酒的新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体验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直接下单，全省限量10000套，库存告急，抢完立刻恢复原价498元一瓶，到时候再想买这个价格可就没机会了。
1: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